0: 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5: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3: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4: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

0: 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5: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6: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7: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厂，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防爱不恐爱，健康伴常在。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呼吁广大市民主动参与艾滋检测，早知晓早干预，科学防治艾滋病，安心享受健康生活。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那么首先在节目的开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根据最新的资料显示，受高空低槽东移和低空切变线共同的影响，那在最近呢可能晚上都会有这个下雨的一个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啊相关的一些对策建议，注意加强地质灾害多发区的巡查，防范强降水带来的危害，注意防范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大风等对流性天气带来的危害，各地抓住有机有利的一些时机，开展农田水坝的蓄水保水工作。那么接下来看一下未来几天我们内江的天气情况是怎样的，那有没有下雨的一些天气情况呢？那温度是如何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
1: 明天5月23号呢，白天是多云，午后到晚上呢是阴有雷阵雨，并伴有5级左右的阵风，气温呢是22度到31度。
0: 再来关注到5月24号，白天零星小雨转多云，晚上阴天见多云，有分散的阵雨，气温是24到30度。
1: 到了5月25号呢，白天到晚上是阴有小雨，气温是25到31度。5月26号呢，白天到晚上是阴有小到中雨，气温是23度到28度哈。
0: 在近期呢，雨水啊是经常上线，所以各位朋友们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常备雨具。

0: 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一则施工消息。来，首先关注一下内江市东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内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关于平安路、临江路至西陵大道北侧辅路栈道施工的通告。
1: 为了确保这个龙潭沟的排水防涝建设项目呢顺利的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规定，决定呢对这个平安路，也就是临江路到西陵大道的北侧辅路的部分区域呢，栈道施工。
0: 那么来关注一下施工路段，就是平安路临江路至西陵大道北侧辅路的部分区域，具体呢包括有平安路与天河街交叉口、平安路与临江路的交叉口。那么来关注一下施工时间是多久。
1: 持续的时间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长的哈，从5月27号开始会一直持续到10月30号。平安路呢就是北侧辅路哈，会保留一条车道单向通行，行人呢依旧是可以走这个人行通道通行的。
0: 那么来关注一下天河街与平安路辅道的交叉口天河街侧段道施工，那么禁止一切车辆通行，行人是经人行道进行通行。还有的话，这个施工区域呢它的路段限速是每小时30公里，所以大家一定要遵守相关的通告了。
1: 是哈，这个地方修起来大家上一边肯定会更堵，因为平时没修的时候这个临江路和平安路这一块呢也是比较的拥堵哈，所以呢绕行的路线也非常的重要。原经天河街与平安路辅道交叉路口的天河街侧前，去这个往卓尔会啊、大兴华庭啊，还有天河新城等，都可以从这个龙都路和跳州路进行绕行通行。
0: 是的，那么如果说平安路临江路至西陵大道北侧辅路发生拥堵的话呢，前往汉大道方向的车辆可以经过跳州路到红牌路到西陵大道，或者经跳州路至红牌路至平安路进行通行。
1: 如果说这个平安路的北侧辅路发生了拥堵，前往市中区方向的车辆呢可以经临江路、新江路和马柳棒大桥进行通行，也就是这个二院外面绕过来哈。
0: 对的，那我们的朋友们如果说听到了本则消息的话呢，可以互相的去转告一下，可以提前的规划一下出行的路线，如果说在现场发生了拥堵也要服从现场人员的指挥啊。在施工期间呢对广大的市民朋友带来的不便大家也可以谅解一下。那么有的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为什么要这个栈道施工呢？为什么我们这个上下班啊，有的时候本来就还是比较着急想要回家或者想要上班的，那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大家关心的几个问题啊。
1: 对的，最近这个内江在修的路段80%以上都是为了这个
0: 排水
1: 管网的一个改造哈。
0: 对，
1: 本项目呢主要是针对了东新区龙潭沟片区的排水管网进行建设和改造，通过建设改造排水管网，辐射雨水的箱涵，整治排洪沟，建设泵站以及配套的设施设备，来提高这个片区的排水防涝的综合能力，就能够有效地解决城市内涝的问题，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确保城市的正常运转和大家的生活安全。
0: 是的，那施工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其实我们刚刚也是说过了啊，还有施工的时间需要多久？再次的跟大家说一下，施工的位置位于平安路，也就是临江路至西陵大道北侧辅路的部分区域，具体包括这个平安路与天河街交叉口、平安路与临江路交叉口，施工时间是2026年5月27号到10月30号。
1: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修到10月份哈？因为这个项目呢，相对来说它比较复杂哈，因为要涉及到这个重新来修建哈。比如说这个打井啊，井深都快达到了8米。而且呢还要新去浇筑这种地基钢梁。所以呢需要等到这些固化之后，强度达到之后才去进行下一步，所以呢它的时间相对来说会长一些了哈，因此呢可能会预计施工到10月底。
0: 而且呢这个挖的也比较深嘛，工艺是很复杂的。那在施工期间行人该如何通行呢？行人是经人行道正常通行的。
1: 这一次的这个调整呢不涉及到公交路线的变化哈，因为它修饰还是留了一个单向的通道嘛，可能相对来说只是会比较的拥堵哈。
0: 是的，所以施工期间呢公交线路还是按照原线路通行，是不会做调整的。 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啊，在最近有这样的一些就比如说简单的转接电话帮忙信号引流就能够轻松赚取零花钱嘛。那但是啊哈，很多的朋友不知道，看似这种零门槛的线上兼职，实则呢是触碰法律红线的涉诈行为。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接下来稍事的休息一下，进入一段课点广告，在广告之后详细的关注到这样的一个案件。

0: 来继续回到城市 BGM， 来关注一下在之前跟大家说到的看似零门槛的线上兼职呢，实则是触碰法律红线的涉诈行为。在近日呢，凉山木里县公安局瓦厂派出所联合反诈专班成功的查处了多起利用手机口帮助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违法案件，依法对20名涉案人员作出行政处罚。那么其中呢，多数涉案人员都是未成年人，
1: 以为仅仅是转接电话，却没想到呢自己沦为了犯罪的工具人哈。经查呢，违法人员财旺某某还有这个洛桑某某在网络上呢看到了低门槛高报酬足不出户日赚千元的虚假兼职广告之后，心生贪念，主动组织了扎西某某、弹珠某某、熊某某以及苏乐某某等共计20多人，采用典型的手机口作案模式，为境外的电信网络诈骗团

0: 伙提供电话转接、信号中转等技术帮助，成为诈骗分子实施违法犯罪的工具人。
1: 那么在案件办理过程当中，办案民警发现了一个令人警醒的共性问题，多数涉案未成年人法律意识是比较淡薄的，那存在严重的认知误区，在他们看来，自己既不参与诈骗化

0: 新型的黑灰产业，也是公安机关重点打击的涉诈违法行为。诈骗分子呢，利用两部及以上的手机以及信号转接设备，搭建了一个简易的中转通道，将境外的高频诈骗号码伪装成本地境内的号码进行对外拨打。那么大家看到来电显示是本地号码之后呢，就会容易放松戒备，进而被一些虚假贷款、刷单返利、冒充客服、冒充公检法等话术诈骗，遭到财产的损失。
1: 是的，所以警方呢也是明确了底线了，无论是行为人是否知晓诈骗的具体手段，是否直接参与到诈骗沟通，是否从中高额获利，只要为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信号中转、电话转接设备搭建等协助服务，均属于帮助信息网络违法犯罪行为，依法应当追究法律责任，情节轻微的予以行政处罚，情节严重造成重大损失的，将会涉嫌刑事犯罪，面临有期徒刑等刑事处罚。法律追责呢，从不以不知情、年纪小作为免责理由。
0: 公安机关呢也提醒了所有的所谓的零门槛、躺赚高薪、只需要手机操作的陌生兼职，大概率都是诈骗陷阱。凡是要求个人提供手机设备用于信号转接、拨号引流、账号挂靠的工作，一律是涉诈黑灰产业，务必要坚决的拒绝，主动远离哈。如果说发现你身边的人在从事这种手机口的转接、为诈骗团伙提供技术引流等可疑行为，一定要及时拨打110报警电话或前往派出所进行举报。

0: 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这个关于，其实在昨天的时候我们也是聊到了哈，有关于这个买东西，然后有这个 AI 生成的一些嫌疑相关的一些，然后呢下载国家反诈 APP， 然后可以在里边有一个 AI 的识别啊，可以去试一下。那接下来再来关注到的是商家方面的一些消息哈，那商家因为恶意退货太多，那从而呢拉黑了整条街，这样的一个互相伤害到底是不是合理的呢？在近日，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迎风街道被多个品牌的电商后台限制下单，引发了网友热议。当地消费者就发现，只要在电商平台的收货地址当中填写该街道，就会提示无法进行购买。那么更换为周边的街道的时候呢，这个订单就能够正常的生成和派送了。一边是过高的退货率、打板侵权等行为，给品牌方造成了巨大损失。另一边呢，商家呀将区域整体拉黑，对正常消费行为的消费者呢是有失公平了。恶意退货与地域限购的法律边界到底在哪里呢？
1: 居住在杭州萧山区迎风街道的消费者就说了，他想购买某个商家的购物袋，一直提示呢库存不足，没想到换个地址就能购买了。后来才知道，可能是该商家在后台屏蔽了他所在的整个街道。用户小李小唐则发现呢，自己也被一些国际的奢侈品品牌进行限购了。
0: 那么多位网友也表示啊，该地区之所以被屏蔽，可能与当地直播电商发达有关系。直播电商存在大量商品试穿后退回、扎堆批量退货等情况，直接就拉高了这个区域的一个退货率。那么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有着中国皮具之都称号的广州市花都区的狮岭镇。有消费者就反映啊，部分的箱包品牌电商商家就限制该区域进行购买。
1: 这个狮岭皮革皮具商会秘书长也表示，限购的确存在哈，主要是商家为了规避退货的问题，他们咨询过一些电商平台，平台就说了，说所在地区的退货率达到70%，就可能就不会愿意把货再往这个地区来进行发放了，
0: 因为太高了，这
1: 运费成本也挺高的。
0: 对，那么业内人士也是指出啊，退货率高、购买后产品被打板等，可能是上述地区被限购的重要原因。电商经营当中，正常消费行为的退货率通常是较为稳定的，可能就是自己不喜欢呀、不合适才会退啊，也是偶尔的有这个退货的情况。那么在不同区域间不会出现太大的一些差异。从商业逻辑上讲呢，商家一定希望自己的产品被更

0: 更多的消费者看到和购买。
1: 一些品牌之所以选择设置地域限购，那么可能是遇到了较为集中的、超出正常经营服务所能承受的恶意退货、知识侵权等等。极端情况下，单一地区内的非正常订单的数量甚至超过了正常的消费订单，那可能商家以后就不会再往这个地方发货了。
0: 是的，那在浙江某市直播电商协会会长杨先生就算了一笔账，一件小商品如果说被消费者退回，商家额外付出的成本可能就有个几十块钱。那么类似批量的买样打板呀、买真退假等行为，更是让原创品牌呀不堪其扰。杨先生称，曾有人盯着直播间买样品回去进行打板，那么这样的一些就行业的乱象啊就面对了，还有经营风险，一些商家选择在后台设置不发货区域。据记者了解呢，设置销售区域是各家电商平台都具备的一项基础商品设置功能，该功能由商家自行设定使用场景及区域。
1: 业内人士指出了，该功能呢最开始是为了满足商家实际经营需求，比如你部分地区这个仓库里边确实没货，那这个地区呢可能就买不了。商家呢可以自己去配置不发货的区域哈，平台呢不会特别的进行干预。
0: 是的，那即便是有商家有实际的一些风控的需求，但是从法律层面审视，一刀切屏蔽整个街道或县区的一些做法呢，对其他的普通消费者是有失公平的。那么相关的方面也是呼吁啊，以地域为标签剥夺合规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和选择权，有失公平公正。
1: 毕竟我国的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条明确规定了嘛，消费者呢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哈。从这个平台层面来看呢，这其实平台可以采用这种分级机制的技术手段嘛，将这种故意的恶意退货的人进行相应的这个分类嘛。从立法上呢，未来可能会更加精细化的明确的分类标准，而不是一刀切啊，这个区域有一两家退得很凶，就不让整个区域的人买了，这肯定对其他人不公平嘛。
0: 对的，所以呢也是有这方面的一些呼吁。那也还有的话就表示啊，从国家立法、平台风控以及行业自律等多维度建立起一套更加精细化的治理体系，实现从区域一刀切向精准识别到人转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限购的问题。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之乡黄金豆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2: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2: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2: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5: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6: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7: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8: 来关注到四川颐和安养文旅产业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销售员，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电话183-8329-1797，183-8329-1797。
6: 再来关注四川蒲善养老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护理员，年龄要求30至6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林老师，联系电话173-7876-4569，173-7876-4569。
8: 再来关注四川森运健身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瑜伽普拉提老师，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郑老师，电话186-8323-1199，186-8323-1199。
6: 再来关注四川汉安安防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保安秩序维护，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400至26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联系电话158-8487-7830，158-8487-7830。
8: 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6: 再来关注百奥。

0: 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 CNC 师傅，一名钟总司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联系电话0832-233-5358，233-5358。
1: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6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报关员，会韩语，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会计，年龄要求26至3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管培生，要求是25到26届毕业生，文化程度本科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1958359-0461。
0: 再来关注内江博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8280940306，18280940306。
1: 再来关注到内江高新区信通网络经营部，他们要招聘5名移动客服，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向老师，电话1982736-4612，1982736-4612。
0: 再来关注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到13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江老师，电话15708320118，15708320118。
0: 再来关注内江融通高科先进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5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名叉车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检测工程师，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4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1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5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采购专员，年龄要求3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到65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品质经理，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3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仓库主管，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5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名助理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30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联系电话0832-236-0060，236-0060。

0: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1: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化工操作工，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7000元。
2: 他们还要招聘1名仓库管理员，年龄要求22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生产计划，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2: 再来关注正旺新材料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硅碳车间主操，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9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硅碳车间品质工程师，1名硅碳车间品质主管，1名硅碳车间体系工程师，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5000元。
2: 他们还要招聘1名石墨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2万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水电维修工，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
2: 他们还要招聘2名数控车床操作员，年龄要求22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 CNC 加工中心操作员，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2: 他们还要招聘1名机械制造工艺主管、工艺主管工程师，年龄要求22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机械结构设计助理，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2: 他们还要招聘1名建造师、1名造价师，年龄要求22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5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总监助理，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98143087518981430875。
2: 再来关注内江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各品牌导购销售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联系电话17713486562，17713486562。
1: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2: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2: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1: 再来关注到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

0: 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1: 再来关注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现在与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0: 再来关注到四川智慧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电话18728476421，18728476421。
1: 再来关注内江满君新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韵达，他们要招聘20名仲裁专员，15名大客户专员，20名订单专员，37名工单专员，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年龄要求22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5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0名储备省区客服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2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9293233764，任老师18583253787。
0: 来关注到四川日签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3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20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22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1: 再来关注内江市星展光电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司应学徒，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转嫁普工，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7398831025，17398831025。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

周三有一个明显的降雨的天气过程，周二的时候呢是有一个小雨的天气过程，最高气温达到了28度，最低气温23度。周三呢是阴转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周四、周五两天呢是没有一个明显的降雨过程的，最高气温达到了27度，最低气温也有18度。我们再来关注到一组新闻方面的要闻。神舟23号瞄准北京时间5月24号20: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黎嘉莹成为中国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23号，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介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203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号抵达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正式访问。接下来再来关注到一组资讯，国家卫健委组织多学科专家赴山西通州集团。国家防总于23号15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23号，国务院工作组赴广西柳州地震灾区，指导进一步做好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广西增加调拨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中国正从任务、资源、队伍3方面对载人登月与无人探月进行深度整合，整合后统称为月球探测工程。目前嫦娥7号探测器已运抵文昌发射场，计划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商务部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经超过了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3.6万亿美元。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23号，由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首次成功。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3号12:57，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0亿元。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简称东北超，23号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同时拉开战幕。

不提升。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 近日发布，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规范。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生态环境部消息，十年来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68.29%，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

22号，在2026年 U17男足亚洲杯决赛当中，中国队获得亚军。日前，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在北京发布。

们再来继续关注到24号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的降雨过程。气象专家提醒，新一轮降雨过程中，河南、安徽、湖北的降雨具有极端性，需要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中央气象台23号18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23号20时至24号20时，湖北东部、河南部、湖南北部、河南东南部、安徽西部和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甘肃东部、宁夏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北南部、湖南北部等地区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们再继续关注到为什么咱们这个阴干的衣服会那么臭啊？原因啊，竟然是这样的。在梅雨季来临的时候呢，南方的朋友啊，大概此时此刻正在面临着一个无比痛苦的事情，连续几天甚至是几个星期都看不见太阳，洗完的衣服呢只能够阴干。但是呢，阴干的衣服啊，不仅仅是潮乎乎的穿着难受，更加无奈的是啊，总是有一股像是发霉的臭味儿。为什么阴干的衣服那么臭呢？怎么样做才能够除掉这种臭味呢？今天咱们就来跟大家详细的聊一聊。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马上进入到一段课程的广告，在广告以及好听的音乐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一聊阴干的衣服为什么会发臭呢？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价。

0: 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2: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

Hello，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大家聊到哈，这个阴干的衣服为什么会发臭呢？其实要说到这个衣服呢，在长期处于潮湿状态之下呢，就给了真菌啊、细菌啊等等一系列的微生物提供了生存和快速繁殖的基础。那这个时候呢，就只要有一点的养料，比如说残留在衣服上的皮脂、皮屑，还有这个真菌、细菌等微生物呢，就能够大量的繁殖，从而产生臭味。啊，很多人都会有疑问，衣服我已经洗过了，怎么还会有皮脂皮屑呢？难道说是没有洗干净吗？是的啊，在咱们每次洗衣服的时候呢，即便已经是认真的浸泡清洗了，即便洗涤了很长的时间，用了清洁能力很好的洗衣液啊，依然不可能百分百的去除到衣服上的一些残留物，包括皮脂和微生物。有研究就发现了各种微生物在纺织品表面和缝隙等环境当中粘附生长和分泌细胞外的基质，形成生物膜。定期清洗呢，虽然说能够保持卫生啊，却不能够去除已经形成生物膜的微生物了。而且看起来光滑平整的纺织品呢，在放大几百倍之后呢，啊，都是由一定数量的纤维按照一定的这个织造的工艺而组成的。越是纹理粗糙且扭曲的纤维呢，越是容易藏污纳垢啊，越是容易清洗不干净，越是容易有微生物和皮脂的残留。从不同的衣服材质放大的表面结构呢，我们就能够明显的看得出来，天然纤维更不容易洗干净，比如说羊毛、丝绸、棉花。另外的话，一般来说天然纤维的吸湿性比起化纤性的纤维更高，在有一定的湿度之下呢，天然纤维更容易给细菌提供一个合适的潮湿环境。即使是天然纤维在平时干燥有太阳的日子里，衣服洗完只要及时晾干即使是残留了一些微生物皮脂也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呢，在潮湿的环境之下情况就变得不一样了，湿润的环境再加上残留的营养物的皮脂，再加上适宜的温度，简直就是各种细菌、真菌等微生物的乐园。它们吃喝不愁，大量繁殖，还产生了不可言喻的臭气啊！尤其是一种叫做这个奥斯陆莫拉菌的细菌，和其他的常见细菌不同啊，它是一种好氧菌啊，并且呢具有较好的耐干燥、耐紫外的特性。如果说时不时见到太阳，像大肠杆菌呐、还有金黄色的葡萄球菌啊这类细菌能够被杀死啊，但是呢，奥斯陆莫拉菌呢确实能够很好的活着。等衣服好不容易终于阴干了，织物的湿度降低，大多数的细菌和霉菌呢已经是停止生长，但是呢，奥斯陆莫拉菌呢仍旧是能够活跃的蹦跶。更无奈的是，这种细菌呢还能够代谢出令很多人不悦的物质，比如说中极醇、醛还有酸等等，尤其是其中一些不饱和的脂肪酸啊，更是臭味的主要的来源。这也就是阴干的衣服为什么会有那种难以名状的臭味，并且呢久久的难以散去。那如何才能够去除这种臭味呢？有两种方法，可靠且可行。首先呢就是烘干，高温烘干呢可以有效的灭杀细菌，也能够一定程度上的灭杀真菌。同时的话，烘干还可以大幅的缩短衣服变干的时间，能够有效的去除因为微生物导致的臭味。第二点呢，就是洗衣服的时候啊，长时间啊使用

这个长效的抑菌剂。那对于洗衣服而言呢，杀菌固然是重要，等到衣服洗完之后呢，抑制细菌在很长时间里难以繁殖更为重要。常用的洗涤用品呢，只具有去污渍的能力，往往呢需要另配杀菌剂来进行消毒杀菌啊，但是呢并不能做到这个长期的抑菌。应对衣服阴干的臭味呢，也可以找到专门的长效抑菌型的洗涤剂，这样呢即使衣服阴干也不容易产生臭味了。好了，接下来来关注了咱们内江本地的消息。那在日前呢，省发展改革委发布了2025年度的全省营商环境的评价结果，内江综合表现呢获评了优秀的等级，连续两年获评省级优秀，营商环境建设提质增效。那本次呢全省的营商环境评价呢，聚焦到了经营成本控制与产业生态营造、科学设置、政务环境、法治环境、要素环境、创新环境四个一级指标及20个2级指标，评价体系呢高度的贴合到了市场的实际，权重分配向市场感受倾斜。其中呢，政府端表现占比48%，经营主体实际感受占比52%，以客观公正的分级评定检验各地建设成效。全省共12个市州获评了优秀，7个获评良好，2个获评一般。内江持续位列全省营商环境优秀的市州行列当中。那么在本次的评价当中呢，内江综合表现、市政府端的表现以及经营主体的实际感受全面提质升级，政府端履职能力稳步增强，市场获得感持续的攀升。内江经验全省推广、全国亮相、全市的4项优化营商环境创新案例，成功的入选了2025年度四川省的优化营商环境的案例集，涵盖了农业全产业链的服务、企业用工保障以及产业供水升级、特色产业赋能等重点的领域。其中呢，内江市以税务合规固链助推甜味产品发展，创新做法获得了中国改革报的刊发，让内江营商环境改革成果走出四川，面向全国，充分彰显了内江以改革破难题、以创新凑发展的强劲动能。

们再继续关注到推动政务公开工作向动态公开、精准公开、及时公开的升级，内将部署2026年政务公开的重点工作。政务公开是建设法治政府、阳光政府的重要基石，为了持续地保障到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提升政府治理效能与公信力，日前呢，内将对2026年政务公开重点工作任务进行安排，锚定动态公开、精准公开、及时公开目标，以四大板块靶向发力，亮点赋能，推动政务公开从应公开、尽公开向动态公开、精准公开、及时公开全面进行跃升。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0832-2290-816。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盘点昨夜今晨新鲜资讯，开启全新假日生活。FM 102.7丽江交通广播，听听资讯，听听歌。
1: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10:37，您现在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听听资讯听听歌。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我们接着再来跟大家聊到这个咱们内江本地的信息，推动政务工作公开工作向动态公开、精准公开、及时公开进行升级，内江部署2026年的政务公开的重点工作的内容。首先就是要锚定发展大局，规范履职，做到应公开尽公开。紧扣15开局和全市发展大局，内江聚焦教育、医疗卫生、农业农村、文旅产业等重点领域，集中发布专项规划及配套政策，以全过程公开工作促进落地见效。严把行政执法信息公开关口，全覆盖公示执法主体、对象、类别、结果等关键信息，实行行政处罚信息动态清理、常态管护，紧盯民生关切的关键领域，系统化公开教育招生、学区划分以及医保社保、养老救助、老旧小区改造、乡村振兴、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涉农补贴等群众急难筹盼信息，同步强化供水、供电、供气以及公共交通等公共企事业单位的信息公开，聚焦服务流程、收费标准、投诉渠道等核心事项，坐实专栏保障，让公共服务更透明可感。同时要优化一申请公开全流程闭环管理，压实登记、审核、办理、答复、归档各环节责任，主动靠前沟通答疑，严格对标新规司法解释统一答复口径，建立疑难件会商研判、典型案例汇编机制，严守谁公开谁审查、先审查后公开原则，实行主动公开目录动态调整，全面年度全面排查，以年报形式向社会公示，接受公众监督。创新政策发布解读，让会起立明政策直达快响，依托到内江市的政策文件库，打造全市权威政策总平台，统一发布标准，规范内容格式，围绕着就业创业、惠企纾困、入学升学、住房公积金等高频领域，推行主题式集成化精准推送，加速政府公报数字化转型，实现市县两级公报线上常态刊发。同时要严格落实谁起草谁解读，坚持政策出台与权威解读同步部署、同步发布，对宏观经济、民生热点等重大政策通过

新闻发布会、在线访谈、政务开放日等线下权威平台进行阐释，借力政务新媒体矩阵，巧用图解、问答、短视频、案例解读等通俗化表达，变书面政策为大众易懂语言，健全重大行政决策预公开加公众参与机制，畅通意见征集、吸纳、反馈全闭环，建立政策年度评估长效机制，常态化收集企业群众建议评价，以时效评估倒逼政策优化落地见效。要建强网上阵地，赋能智慧政务公开服务，做强政府网站政务公开第一平台，全面推进门户首页改版升级，完善智能检索、常见问题知识库，做优数字人语言播报、手语翻译、政务服务导图等特色的便民功能，积极探索 AI 智能检索、政策精准推送新应用，推动政务公开与便民服务深度融合，从严规范政务新媒体运维管理，压实主办主管责任，整合精简账号矩阵，清退低效闲置账号，严把内容政治观、质量观，聚焦权威发布、政策科普、便民提醒、民生咨询，加大原创供给，实行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同源发布、同步更新，全面提升到传播力和服务力，强化日常巡检和全生命周期管理，整合冗余栏目，常态化清理历史失效信息，重点规范政府采购、行政执法、文教职称、公益经使用等敏感重点领域公开，筑牢政务公开规范底线。要深化政民企联动，架起民意沟通的连心桥，擦亮甜橙下午茶政企服务特色品牌，固化每月起物企业的服务日机制，搭建政企面对面沟通、点对点服务平台，精准疏解企业发展的堵点难点，全力护航市场主体的高质量发展，高标准的办好政务开放日活动，强化统筹策划和宣传引导，认真梳理吸纳转化群众意见建议，真正实现开门纳谏、问计于民，深耕网上群众路线，高效办结书记、市长信箱、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人民网领导留言板、问政四川等平台的群众诉求，聚焦热点难点，深挖根源，精准施策，梳理高频共性问题，常态化权威回应，以政务公开实际成效为群众办实事解民忧。

0: 再来继续关注到5月22号以汇聚你我力量共护健康成长为主题的四川省护苗2026绿书签行动主题宣传活动在内江市隆昌市举行，省委宣传部二级巡视员米之斌出席活动并讲话，内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东出席。活动当中，学生代表发出绿书签行动倡议，演出好书推荐朗诵节目，省扫黄打非办公室向隆昌市向阳路小学赠书1600册。据了解，近年来全省扫黄打非战线协同联动持续发力，依托护苗秋风等专项行动，清理盗版的出版物、有害图书和低俗读本，整治网络不良信息，持续净化校园周边的文化环境。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资讯，开启全新假日生活。FM102.7 丽江交通广播，听听资讯，听听歌。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听听资讯、听听歌的节目当中。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接下来依旧来为大家分享到咱们内江本地的消息啊。那聚焦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呢，咱们内江也是正在全程招募爱心司机当中啊。在2026年的高考也是马上就要到来了，为了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苍梁岛田城志愿服务品牌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建设，我市将开展以田城志愿护航未来为主题的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于6月7号到9号为全市的高考学子们保驾护航。那大家呢可以关注到咱们的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一个呢是最内江，一个是内江头条，两个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可以获取到报名的链接。因为在下方的菜单栏当中呢有这个爱心送考的一个报名链接，或者说直接点关注上边啊，也会有这个爱心送考的报名链接。点击链接进入之后呢，就可以参与到咱们本次的这个爱心送考的招募活动当中了。那同时呢，咱们对于爱心司机的招募呢也是有一定要求的，我们需要这样的您，比如说有3年以上的驾龄，持有效的驾驶证，准驾车型相符啊，这是首先需要您的驾龄呢达到3年及以上。第二呢就是车况良好，车龄必须在10年以内，车况良好在检验期有效期内，并且呢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保险，也就是说您的车必须要在10年以内啊，车况良好，通过了咱们的有效期的年检，以及购买了2种险种。再有就是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无吸毒、酒驾、醉驾等严重的交通违法记录，未发生过负有责任的亡人道路交通事故。同时的话，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呢将会通过田城户考小程序发布送考点的电子地图，收集到考生的乘车需求，按需调配送考点的爱心车辆，考生呢可以凭借着准考证免费乘车，主城区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系黄丝带的出租车、社会爱心车辆为考生提供招手即停、免费乘车的服务。那关于这个田城户考的小程序呢，大家也可以关注到咱们的爱内江的客户端，以及我们的最内江和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这个相关的推文当中呢就可以查看到我们的这个田城户考小程序的二维码，点击扫码就可以进入到田城户考小程序当中了。同时呢，在整个的高考期间，也就是2026年的6月7号、8号、9号3天呢，我们也将会在全市设立20个爱心送考的志愿服务点，欢迎广大的考生免费进行乘坐。具体的乘用点呢，有包括说到市中区，有临江市中区的临江小区的江城花园转盘，

市中区荆轲中央公园城的大门外，以及市中区城南江山树的大门外，市中区田城国际社区 A 区大门外，市中区的内江宾馆，市中区荆轲时代中心双渡路停车场的入口处，以及市中区的街心花园半坡井，市中区世纪滨江二期大门外。那么在东新区的送考点呢，就包括有东新区的老区政府办公楼外，也就是中心路的那个路段，还有东新区和平桥的五医院外，东新区中医医院，以及东新区的爱林丰泽园新桥街的街口，东新区内江六中兴隆校区育才路的人行天桥之下，东新区绿岛银座大门外，这个也是万达广场比较近的一个街口点位，东新区的欧城印象二期一号门外，也是童子坝小学的一个接考点，那包括有东新区的邦泰大学城一号牛船长火锅，以及经开区方面的话，有内江经开区豪子口火车站的售票大厅外，以及内江经开区英伦世家正门外，内江经开区汉语小区的正门外，还有包括说内江经开区松山南路春天公园城的大门外。内江高新区有内江高新区的万盛天街汉安大道的侧广场处啊，这些呢就是咱们的一些送考点。那么在内江一中、内江二中的驼中路校区、内江二中的城南校区、内江六中的高新校区，校外集中有设置到一些服务点，开展送文具、送清凉、送健康、送祝福的四送服务，免费为考生提供考试文具啊，还有包括说防暑药品、饮用品、应急护理用品等，打造这样的休息区、打卡留念区，缓解考生的应考压力。同时的话，咱们也将会开通12356高考学生的心理援助热线，每天的6点到24点呢，为考生提供到全天候的心理疏导、咨询等服务，组建专业的社工心理志愿服务的队伍，驻点开展情绪疏导、压力调节，针对乡镇考生按照属地原则，由所在地的教育、社会工作等部门提供爱心送考的有关服务，针对到困境儿童、留守儿童、困难新就业、群体子女等特殊的考生呢，开展到结对帮扶、专属送考、慈善助学等精准服务，筑牢全方位的助考保障网。据悉，本次活动是由市委社会工作部、市委宣传部、市教育体育局、市卫生健康委、团市委等12家单位联合主办，市人媒体中心、市交管支队等多家单位承办，联动全市公益组织、爱心企业、出租车、网约车公司、社会爱心人士共同参与，构建全方位、多层次、暖心化的助考服务体系。目前的活动正在面向全社会公开招募到爱心司机、志愿者，欢迎广大的市民朋友们踊跃的报名，以志愿微光汇聚田城暖流，用爱心守护考生逐梦征程。好了，我们看时间是来到了上午的10点59分，今天的听听资讯、听听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咯，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3: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来给大家了解一件事情啊。
1: 什么事情？
0: 就是在这个6月1号起，公安部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会正式的进行实施了，就告别单一看时长判定啊，以驾驶行为加上生理状态再加上生活轨迹三维立体认定，覆盖全车型还有客运车辆的监管全面加严，所有的驾驶人都要绷紧到这个安全弦了。
1: 其实这个新规的出来不仅仅是说就是一个规定或者怎样，它更加重要的是看重的是就是一些安全问题。
0: 对，没错，
1: 对吧？疲劳驾驶在背后有多大的一些安全隐患，然后它更加完善了以后，让大家也能够绷紧这根弦。
0: 对，
1: 那平时在开车的时候呢，会更加的去注意到安全。
0: 没错，就是疲劳驾驶，还挺严重的。说实话哈，
1: 对，
0: 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哎呀，我这次出去玩啊，对吧？自驾游，动不动就是我连
1: 口气开个什么8-9个小时，
0: 对，我连续开了10个小时，干了1000多公里啊！我说你真厉害，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你疲劳驾驶的一个程度呢？
1: 对呀，你觉得你开完了这一个段路程，开了这8-9个小时，没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出现，但是呢，不要抱着这样的一些侥幸心理，
0: 还
1: 是要以安全为主。
0: 啊，没错，像我们这些老年人，现在开2个小时腰就受不了了。
1: 虽然我是00后，但是我也觉得安全很重要啊。
0: 没错，来关注一下新规呢，也是明确的，直接认定了标准，满足任意即可进行处罚。也就是说，普通的驾驶人连续驾驶超过4个小时未休息，或者说休息不足20分钟，直接认定为疲劳驾驶啊。需要注意到的是，有效休息呢必须是这个车辆熄火完全停止行驶啊，上下客呀、装卸货呀、还有怠速小憩等等呢都不算数。就是说你必须要把车辆熄火停在那个地方休息，
1: 就像我们
0: 这个才叫休息。
1: 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哈，是打个比方，就一个大巴车啊，师傅的话是他要开6个小时的路程，对吧？然后呢他开到了就是比如说2个小时，然后呢就说我上下客，上下客，然后上个3-4个客人下了以后呢，他又开走，
0: 可能也就1-2分钟的事儿。
1: 对，就连续又开到了这个目的地，那中间的话呢，其实他也不作数的，就不算是说有这个休息有效的一个休息时间。
0: 对，没错，你首先来说必须有效休息哈，给大家说一下，必须是车辆熄火啊，这是第一。第二呢是完全停止行驶啊，你比如说像刚才星星给大家举的例子，你上下课也就1分钟左右的时间，这不算数的，而且你也没有熄火。再有就是这个装卸货啊，这个时间呢可能也不算数，以及怠速小憩。你说哎，我开的慢，我就开个10公里每小时啊，20公里每小时，我这个应该算休息吧？这个也是不行的，
1: 也不作数的。
0: 没错。
1: 那还有的话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客运车辆，包含网约车、营运客车标准会更加严格。夜间的晚上10点钟到第二天早上6点钟，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未休息，或者是休息时间不足20分钟，就算违规。24小时内累计驾驶超过8个小时，一律认定疲劳驾驶。
0: 哎，没错，这个规定哈、出来之后呢，大家一定要按照这个标准去严格的执行哈。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标准呢是晚上10点到第2天6点，也就是我们晚间去这个做生意的朋友哈，就是你一定要注意了，
1: 需要夜间行车的，
0: 不能连续的驾驶超过2个小时没有休息，或者说不足20分钟的一个休息哈，这些都是不行的。然后呢，24小时内累计驾驶超过8个小时，一律都会认定为你是疲劳驾驶。
1: 对，哪怕是你中间休息了，你累计驾驶都已经超了8个小时了，
0: 没错，
1: 那也不算啊，
0: 所以
1: 也是疲劳驾驶了。
0: 对，所以大家出去游玩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到了哈，那尽量找个也会开车的朋友一起。
1: 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
0: 我们现在出去自驾游就是这样的啊，和朋友一起出去哈，就是我也会开车，他也会开车，就是一人。

0: 人开两个小时，我就觉得
1: 然后休息一会儿，再换另一个人又开两个小时，
0: 挺合理的。我们一般都是两个小时左右，然后就在休息站里边休息一会儿，休息个十来二十分钟，然后呢换个人再开哈，也可以的哈。然后呢，这个再来关注到第三点呢，就是事故调查的时候呢，新规还可补充推定疲劳驾驶，若有避险条件，却未避险且存在着事故前十分钟内闭眼大于等于两秒，自称困倦恍惚，或者说出发前24到48小时睡眠不足、熬夜、服药等等的一些情况呢，均可认定为你是疲劳驾驶。
1: 是的，那再来关注到第四点啊，处罚实行梯度标准，私家车罚款200元不记分，货车记3分罚200元，客运、危化品车等呢会记9分罚200元。更要注意的是，疲劳驾驶引发事故，保险可能会拒赔，驾驶员需要自行的承担这个损失。
0: 对，没错啊。其实我们跟大家说到的这些罚款的一些处罚的一些梯度标准，
1: 还是那句话，罚款不是目的。
0: 对，罚款其实不是目的。其实我觉得罚款都是最轻的一个处罚。你想一想，你背后的安全隐患，万一出现了任何的一个交通事故，这个远比你要罚款来的严重的多。
1: 是的，
0: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就是
1: 重视起来。
0: 对，重视起来。我们刚才说到的标准，其实也是国家认定的一个标准，对吧？就是大家一定要去严格的执行啊。再有一个呢，就是此次的一个新规，用多维监管堵住了漏洞，倒逼驾驶人一定要重视开车时候的一个休息时间。要提醒到所有的车主，大家长途出行的时候要牢记4小时。一休20分也就是说这个4个小时之内你必须要休息20分钟。然后呢，客车司机严守2小时一休的一个红线，然后开2个小时之后你就有一点疲劳的感觉了，你可以去休息一下嘛。就是大家还是不要说我想着要赶路就把这20分钟给他省掉了哈。
1: 还有不要熬夜哈，还有服药之后呢不要开车，及时守法更是对自己和他人生命负责。
0: 没错。

0: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哈。接下来呢，来给大家聊到两款车，都是长城旗下的车哈。首先来关注到的就是这个，此前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聊到的这个哈弗猛龙的 Plus。啊，这款车
2: 之前就有聊到过，
1: 没错，这款车呢是在前不久呢正式的上市了。那此次上市的这个 Plus 的车身尺寸呢与电池容量都更大了。同时呢，我们也跟大家聊到过，它有两种版本可以选择，一个呢是5座的版本，一个是7座的版本。但是我们此前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过。就是你的这个车身尺寸，你去坐7座的车型，会不会稍微显得有点拥挤啊？
2: 稍微有点空间小了，
1: 对，没错。
2: 所以的话，其实可能它就有个选择嘛，你看可能选5座的，
1: 对，
2: 也说可能
1: 会更多一些哈，
2: 更多，绝对是更多。
1: 哎，没错哈。然后7座呢，其实你完全就是作为一个应急来处理啊，就是你平常啊，我们说白了就是大家可能说真的是买车的朋友哈，就是几乎都清楚，可能真的在平常使用的时候，你没有这么高频次的去使用到什么你的大6座呀，
2: 不会用到那么多。
1: 对，你的6座、7座甚至都很少啊，几乎没有说哪位朋友说我每天都开车出去旅游，我每天都拉着一家人出去旅游，
2: 我每天

0: 周接我的同事上下班
1: 啊，这个是可以的，
0: 就把我的同事就一车都拉走
1: 啊，对吧？这个你是不是还要买票？不行哈、
0: 啊，不行。
1: 哎，对，这个其实真的平常会很少用到这些座位，所以大五座可能会更多人去选择到一些吧。再有一个呢，就是它的一个价格其实还是比较让人惊喜的，因为这款车我们从出来的时候都知道它去对标的是哪一款，对吧？就是出来的时候一看啊、这个硬派 SUV 的一个外观，然后呢这个
0: 那不是对标的太多了吗？
1: 对，大五座的车型啊，现在就有一个标杆级的产品嘛，因为卖的
0: 坦克呀，
1: 不是坦克
0: 啊，
1: 因为卖的最好的就是大家都知道，心知肚明，从去年到今年以来，
0: 嗯，
1: 几乎每个月的销量都在往上走。
0: 嗯，
1: 方程豹的泰七、
0: 哦、对对对对对
1: 啊，对吧、啊、
0: 差点把泰七给忘了，
1: 是
0: 这样。
1: 现在在这个行业领域当中啊，就是20万级别的这种硬派的 SUV， 大五座的 SUV， 我可以称它为大哥。
0: 嗯
1: 啊，因为人家确实做到了用销量来说话，每个月的销量最起码是2万台往上走，呵呵、这个你没有办法去说什么，
0: 确实没有办法
1: 啊。然后呢，就是在今年呢，我们其实也说了不止一款了哈、啊，对吧？就是有点类似于这种类型的车，给你一个硬派的外观，然后再加上大五座，然后再给你配上一个混动的一些动力啊，然后呢，车内的舒适性给你拉满啊，再加上一些支架的一些能力哈、啊。
0: 嗯，
1: 就是这些车辆其实现在还不少，你包括我们此前跟大家聊到过的那个奇瑞的 iCar。
0: 嗯
1: V27 对吧，他也是打了一个差价，但是现在从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来看的话啊、可能说火花不这个水花不是那么的大，
0: 不算是特别大、
1: 对，然后呢就是跟大家聊到
0: 越来越多了，现在市面上多少这种类型的、
1: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挺可惜的，就是这种类型的车、在去年的那个时间段就是开期一家独大，然后一直延续到今年的前几个月份，其实都没有出来一个可以和它匹配的对手，我觉得蛮可惜的。如果说大家在当时出来的时候就持续的进行跟进，你比如说它是10月份左右上市的嘛，
0: 嗯
1: 啊，10月份11月份左右上市的，
0: 嗯，
1: 我在当时的那个时间段，我紧随其后，我在12月之前我就推出来，对吧？我的 iCar V27，我的价格比你更便宜，然后我在那个时间段上市，肯定选择它的人也会不少，
0: 对，
1: 绝对会分摊一部分的销量过去，然后包括说这一辆哈弗的猛龙 Plus 也是差不多的。而且还有后续还有哈，这个吉利的什么这个银河战舰，对吧？还没有上市的车都还有，所以呢，在这个领域当中啊，其实还是蛮受大家欢迎的，因为可能有很多的男孩子都有这个梦想，
0: 嗯，
1: 就是我的 dream car 是一辆大 G，
0: 嗯，
1: 我的 dream car 可能是一辆这个路虎的卫士，
0: 没有办法实现这个 dream car，没有办法实现到这两台的话，其实还是有很多的 PT，
1: 因为有蛮多的男孩子来说的话，他是非常其实。不仅仅是男孩子，也有很多的女孩子也喜欢这种非常硬派的这种越野 SUV 的这种外观，
0: 嗯，
1: 对吧？就是给到大家的冲击感是比较足的，再加上你的一个价格优势的话，以及我们的这个混动能源的一些加持在里边，真的是蛮受大家欢迎的，
0: 非常受大家欢迎、
1: 这就是为什么泰七在去年一出来的时候
0: 卖得那么好，
1: 对，卖得这么好，一直延续到今年，每个月都是2-3万的一个销量成绩。
0: 对，
1: 啊，其实这是蛮让人意外的。然后在今年呢，就是各家也是在陆续的跟进到了这种大尺寸的中大型的这种硬派的越野 SUV， 定价来说的话，都是在20万以内。我觉得这一点做的还算是不错的。其实哈弗猛龙的 Plus 呢，它也有前身的一个车型嘛，就是哈弗的猛龙。
0: 嗯，
1: 哈弗猛龙在泰七没有出来之前，它是卖的蛮不错的，
0: 对。
1: 同时，哈弗猛龙它的这个尺寸方面呢，要比泰七小一圈
0: 哦，
1: 你可以称它为中型的 SUV，
0: 嗯，
1: 但是达不到中大型。在那个时间段的话，它的一个稳定的月销量差不多是在10000多台，还算是蛮不错的哈。
0: 嗯，
1: 不知道这个哈弗猛龙 Plus 正式上市之后啊、能不能够再把这个口碑给它掰回来一点啊，对吧？我能不能够抢占得到20万左右的这个市场？能不能够在泰七手上分一杯羹？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哈。
0: 是的，那来了解一下吧、这个哈弗猛龙家族的一个升级版本嘛。
1: 嗯，
0: 然后哈弗猛龙 Plus 呢正式上市了、那么刚刚也是说到了有5座7座可以选择，高配版本还引入了城市 NOA 的智慧领航等功能，配置全面有所升级。
1: 对，
0: 2026款哈弗猛龙 Plus 全 前戏共七款配置，其中五座款有这个版本呢，有四款配置，指导价区间是16.98到20.58万元，七座版呢有三款，指导价区间是18.38万元到20.98万元，限时置换呢还可以享受额外的享受8000元的置换礼。
1: 其实单从价格上面来看的话，我个人觉得还算是蛮合理的啊，因为它的一个整体的定价的话，其实我们横向去对比一下台七啊，价格是稍微更便宜的，和这个奇瑞的 iCar V27 定价有一点类似哈，我就打一个错峰出行。我现在如果说正面和你硬刚的话，可能说我的价格不占优势，大家已经对你的这个品牌产生认知了啊，可能我的竞争优势不是特别大，我就稍微的便宜一点。
0: 也可以，价格的话，我就往上再压一压，往下压一压。
1: 我觉得哈弗猛龙 Plus 这款车哈，就是它有一个好的点，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它自己是有原先是有这个哈弗猛龙，是有一定的基础在的。也就是说，大家对于它的一个品牌，
0: 它是很有一批这个粉丝在的。
1: 对它。大家对于这个品牌它是有一定认知度的啊，所以说它的一个市场前景还算是蛮不错的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些配置啊，包括说一些价格方面的分布是怎么样的哈。首先呢，就是这个五座版本的上市的价格 ，HiFord 的140 Pro 啊，就是16.18万，限时换新价哈。然后呢 ，HiFord 的195的 Max， 限时换新价是17.18万。为什么说是限时换新价呢？因为在这个时间段，如果说你去订车的话，
0: 才会少8000块钱嘛。
1: 它是有一个8000块钱的一个置换补贴啊，就注意哈，这个置换补贴不是说我们领的这个国补和省补啊，它是厂家给到的置换补贴。也就是说，你有这个旧车置换，你在店里边，它的厂家给你补贴8000块钱，然后你还可以额外的再去申领到我们的这个国家的补贴啊，是这样的哈，各位。然后呢，再包括后面有一个 HiFord 的195的 Max 的领航版，限时换新价18.18万，以及顶配的 HiFord 的255的 Ultra 的领航版，限时换新价19.78万。
0: 是的，那再来关注一下七座版本，它是 HiFord 192 Max 的七座版本呢，限时换新价是17.58万元。那么 HiFord 的192 Max 七座领航版呢，限时换新价呢是18.58万元。HiFord 252 Ultra 七座领航版限时换新价是20.18万元。
1: 没错，也就是说，如果说大家买五座版本的，你选择顶配的哈，20万以内落地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哈。因为这个新车落地，你就再加个购置税，再加个保险啊，几乎就是你的一个落地价。然后呢，这一部分几乎是可以用你的这个我们领到的国家补贴去直接把它给填平的。
0: 是的，但具体的一些价格的话，可能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还是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去问一下哈。
1: 对，没错哈。在购车的政策和权益方面呢，大家在这个这个月的月底啊之前下单，并且呢是成功的进行支付啊，那在2026年6月30号24点前完成购车并开具到购车发票的用户，还可以享受到多重的预售权益啊，比如说包含了一个先享礼、置换礼、金融礼、质保礼以及新潮礼在内，总共有七大权益。来关注一下这些权益具体有哪些内容。
0: 那它的这个先享礼呢，是下定2000元抵5000元的购车款。置换礼是下定享8000元的置换补贴。金融礼呢是至高62.47万零息啊，另有5年贷款，前2年零息金融方案可以选择，首付呢是10%起。还有质保礼是首任车主啊，非公户还有非营运的，3年终身免费保修。那么还有的话，新潮礼呢是下定可以免费选装升级，价值4000元，水墨江南灰磨砂定制色。流量礼呢是基础服务、质控服务终身免费，娱乐流量3年免费。充电无忧礼呢就是首任车主自开票之日起2年内享有充电桩及基础安装服务权益。
1: 也就是说，这个大家有想法的朋友哈，都可以在这个6月30号 号之前完成一个订单的确定啊。其实呢，看完政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总共七款车啊，就是在这个当中怎么样去选择。就是从配置的一个梯度来看的话，哈弗猛龙的 Plus 呢，主要是分为了四个级别，分别是 Pro、Max、Max 的一个领航以及 Ultra 的领航。其中呢，除了最入门的 Pro 只有五座之外的话，其余三个版本都是可以提供到五座或者说七座可以去进行选择的。首先来关注一下就是这个 Pro 的版本嘛，啊，推荐指数不是特别高。虽然说它是这个入门的个版本，指导价是169,800，然后呢，现实是这个161,800哈。造型看起来是比较方正的，但是呢，它是一台成。

0: 在是车身的 SUV， 从起分的角度来看的话，用相对低廉的价格买到一台回头率很高的一个车型还是可以的。但是呢，从配置上面来看，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它是搭载 1.5T 加 2DHT 的一个动力系统，并匹配了前后的双电机的一个四驱系统。入门版本的电池容量就比较小了，因为只有23.7千瓦时。CUTC 的纯电续航140公里，也就是说你实际开可能还不到100公里左右，所以呢，这个推荐指数就不是特别的高，
1: 3颗星吧。那么还有的话呢，再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就比如说这个5座版本，还有这个7座版的两款，推荐指数呢
0: 也不是特别高，
1: 门款的话还要更低一点。
0: 没错哈，因为它的加的东西也不是特别的多，所以就显得性价比不是很高。
1: 那这不都是直接推荐到了这个高配版本去了？
0: 次顶配，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还算是蛮顶的。来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这个 Max 版本的领航版，你要比 Max 版本的一个普通版呢是贵了10000块钱。这10000块钱的差价是在于什么地方？就是增加了一套视觉为主的高速 NOA 的智慧领航，再加上自动泊车的一个功能，你是相当于加了10000块钱多了一个高速领航啊，就这一点呢还算是可以啊。而且呢，它同样也是有一个190多公里的一个纯电的续航，在续航方面的话，给到大家还是算蛮不错的，
1: 提供了比较好的一个出行的选择嘛。
0: 当然，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个智驾能力方面有一个更高的要求的话，这个就只能上到顶配的版本了啊！推荐指数呢，就是只有4颗星啊。首先呢，在能源方面 ，Ultra 采用的是3元锂电池，同时呢，进一步的将电池容量扩大到了44.7千瓦时。这个呢，就是可能说大家对于续航比较有焦虑的朋友，就是建议购买，因为它的续航里程，纯电续航里程是255公里。这个呢还算是蛮不错的。同时呢，它是标准配置带了一个前向激光雷达的3速，再加上城市的 NOA 的领航辅助功能，也就是说城区的智驾辅助呢也是有的啊，包括说副驾的小桌板啊、头枕的扬声器啊，3项配置都是可以的。同时的话 ，Ultra 的用户呢，额外支付3000块钱可以选装电控减震器，实现更好的辅助和一个驾乘的体验。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豆厂，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度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刚才跟大家聊了一下哈弗的猛龙 Plus 这一款车哈，接下来又是长城系列的车啊，就是最近热度还可以的 V 牌的 V9X 哈。在前段时间呢，这款 V 牌的 V9X 呢是正式的上市，新车一共推出了3款车型，售价区间呢349,800。到389,800，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有的朋友比较买单，为什么？因为这个价格，给出了理由哈。哎呀，九系车现在是8系的价格，还算蛮不错的。你看看人家的九系车，大概都是在50万上下了哈。
1: 那这样的话，其实也说得过去啊。
0: 对，但是呢，有的人又不买单。
1: 怎么就不买单呢？
0: 你虽然是九系，但是你看看隔壁大众的 ID Era 9X， 人家也是九系。人家是29万多起步，
1: 就是价格还是不算特别满意。
0: 再有一个V 牌，虽然说是长城的高端品牌，但是你没有在市面上真正的证明过自己能够撑得起这样的售价，因为你此前的大型 SUV 只有一款，V 牌的蓝山，V 牌蓝山你出来的时候是你卖30万，而且在那个时间段卖得蛮不错的。但是在后面啊，这个一降再降啊，你没有撑起来，你这个品牌没有撑起来这样的一个售价，所以呢，也有的朋友就在说了，你这个售价是不是定的稍微还是有一些些的高？如果说你能够像大众的 ID Era 9X 一样定在这个30万上下的这样一个位置，会不会更好一些？所以我觉得定价呀，就真的你不好去探讨什么，你定什么价格都有人说，对吧？你定高了。啊，稍微这个高一点点的就说，哎呀，你这个品牌凭什么敢定这么高？你稍微定低一点，哎呀，墨迹销的，你这个品牌就是没撇哈，撑不起来哈。所以就是真的是众口难调，
1: 对
0: 吧？
1: 确实，所以的话呢，各有各的说法嘛。那我们还是来客观的一下关注这个区间的一些配置呀，或者是这些新车的一个亮点呀等等的一些方面吧。
0: 没错。其实说到这款车呢，作为硅源 S 平台打造的首款车型，官方将 V 牌的 V9X 呢是定位为 AI 的豪华6座旗舰。那关于这款车呢，我们就从几个维度，比如说核心的标配啊、选配来进行一个比较详细的拆分，让大家看清楚这款新车的一个配置的亮点。首先呢，就是关乎于它的一个价格方面的内容哈，一共是3个配置啊，分别是豪华加长版349,800，豪华家庭版359,800，以及行政加长版38,900，这是顶配车型哈，38,900哈。
1: 对，这样的几个就是它的这个价格的区间。那另外还是值得一提的是啊，V 牌的 V9X 在首销期间内呢，就是截至到6月30号之前嘛，购车呢就可以享受现金的一个膨胀礼，5000块钱抵10,000元，还有购车的无忧礼、至高置换补贴10,000元或3年零息的金融方案2选1。因此呢，它的现实售价最低还是可以做到33.48到37.48万元的。在此外呢，这个新车还提供有6年全国不限次数的免费道路救援、等待无忧礼、进阶无忧礼、智享无忧礼、智行无忧礼、充电无忧礼和用车无忧礼这些。
0: 对，没错。其实呢，这3款配置呢，差异主要是集中在什么地方？就是它的一个就是动力方面哈。来关注一下豪华的加长版上市的指导价是349,800啊。它比如说有这个自动的开合门、像素大灯、17.3英寸的后排娱乐屏、前排的手动遮阳帘、车载的香氛系统。但是呢，电池方面又稍微的差一些，400伏的平台，55.4千瓦时的电池，70升的油箱，综合功率510千瓦，纯电的一个续航呢是310公里，综合续航1656公里，车长5米3，也就是5米29嘛，5米299，就是5米3嘛哈，轴距呢是3米15啊，这是它的一些比较基础的一个配置哈。
1: 是的。
0: 另外来关注一下，比如说这个豪华的家庭版也是中配车型，359,800，有矩阵大灯，21.4英寸的后排娱乐屏，就是后排的娱乐屏要大一些，2排的 LED 的柔光化妆镜啊，这个呢就上到了800伏的 的一个平台了。66.6千瓦时的电池，65升的油箱，综合功率500千瓦，纯电续航402公里，综合续航1632公里，车长呢是5米2，轴距呢是3米05，就是这个家庭版的。它的一个车长会稍微的少一些，然后呢轴距呢会稍微的短一些哈。上到顶配的版本呢38.9万，自动开合门，像素大灯，21.4英寸的后排娱乐屏，前排的手动遮阳帘，车载的香氛系统，二排的 LED 的柔光化妆镜，同样上到了800伏的平台。80千瓦时的电池，65升的油箱，综合功率550千瓦，纯电续航470公里。综合续航呢1700公里，车长呢是5米29，轴距呢是3米15，这个呢就和这个豪华的加长版是一样的数据。
1: 对，也就是说豪华和行政嘛，家庭的话就要稍微的车长啊什么的就要稍微小一点。
0: 也就是考虑到平常呢，就是大家在
1: 家用，
0: 对，家用的时候，
1: 家用和这个工作用。
0: 没错，家用和工作用的时候呢，可能用不到这么大的一个车身啊。
1: 对的。
0: 来关注一下它的一些全系标配的内容，比如说舒适方面的配置，前排座椅湿地按摩。通风加热，主驾的坐垫软硬调节，二排的左侧的座椅的湿地按摩，右侧的零重力座椅加上22联的按摩，以及三排的座椅加热，方向盘加热，23排的手动遮阳帘，31扬声器，发动机路噪主动降噪功能。
1: 是的，它外观配置方面呢，它有主动进气格栅、立体发光车标、贯穿式星河 LED 灯带，还有电动侧踏呀、电动吸合门、21英寸轮圈、双拼色机械门把手。
0: 没错。同时呢还有包括到这个智能的配置以及动力底盘系统的一些标配呢，我们也是在进入到一段广告之后再来为大家做分享。
2: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人生，飞过了飞到城市里面，飞了好远。
3: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4: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5: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4: 专业除甲醛，
6: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7: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8: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9: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1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的 V9X 这一款车哈、啊。刚才跟大家聊到了一些这个舒适配置以及外观配置方面的标配哈、啊。接下来跟大家聊到智能配置方面的标配，有双17.3英寸的连屏，8295P 的芯片，小魏同学的座舱的智能体，还有27个传感器，索尔 U 的芯片，咖啡4的一个辅助驾驶系统，以及动力和底盘系统方面呢，标配呢是有 2.0T 的发动机，再加上双电机，再加上4档的 DHT 的变速箱，超级 HiFour 的插混系统，前双叉臂和5连杆的独立悬架，臂式的双腔空气弹簧，还有包括说 EDC 的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正负10度的后轮转向，这些都是属于标配。
1: 对，所以呢，这些标配啊，这些内容也还是进一步的凸显了魏牌 V9X 的一定的性价比。
0: 嗯，没错，
1: 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0: 当然也有一些选装的配置嘛。啊，现在你如果说没有选装，你都不好意思叫豪车。
1: 还是得选装。如果说有更加倾向于更好、更豪华、
0: 对，
1: 还有更想要的一些配置的话呢，就可以选装，加一些钱，然后呢、就可以获得那些配置。
0: 对，没错。其实说到在选装方面的话，就是这款车呢，它几乎就是只针对于加长版本啊，比如说豪华加长版本，
1: 家庭版是没有的。
0: 对，家庭版是没有的哈，就是豪华的加长版本，你要选装颜色，比如说它有一个双拼色，紫雀鎏金啊，和这个玄墨玄耀啊，就是这个双拼色，也是需要加8000块钱的。
1: 嗯，
0: 然后呢，21英寸的墨玉棱风的轮圈，也就是轮毂方面，你如果说要加装21英寸的，你要花3000块钱去选装。
1: 嗯，
0: 还有包括说仪表，和这个门板的麂皮绒的包覆，你也需要加3000块钱。
1: 嗯，
0: 以及21.4英寸的4K 后排的智慧语屏是需要加5000块钱。
1: 对，
0: 因为这个我们刚才跟大家聊到了嘛，就是豪华的加长版，它后面是有，是，但是是17.4英寸的。
1: 嗯，
0: 你是需要加装到21.4英寸的话，你是需要花5000块钱。
1: 对，
0: 5000块钱买个多好的电视机，
1: 想要享受的话就可以选装嘛，就加一个这个，但其实也是完全够用的。
0: 嗯，对，因为我这个17.4英寸也够用了呀，我这个后面只要是有电视就行了呀。
1: 对，
0: 而且这个性价比确实不算很高，各位朋友，5000块钱你去加装一个21.4英寸的，说实话，现在你买5000块钱买个100寸的电视都能买，现在。啊，当然这个就是后话了吧，包括说拖车哥3000块钱。是需要选装的朋友也可以去选装的哈。
1: 对，那这个行政加长版呢，它的选装配置就只是少了一个后排的智慧屏嘛，
0: 对，
1: 21.4英寸的，
0: 其他都差不多。
1: 对、
0: 啊，
1: 其他都是一样的。
0: 就是这个双拼的车身啊，8000块钱，21英寸的轮毂3000块钱，仪表这个门板的麂皮包覆啊3000块钱，以及拖车钩3000块钱。这选装配置方面的话，总体我个人觉得
1: 就想提升它的豪华氛围，
0: 我个人觉得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吸引力的啊。当然也有的朋友就说了，我已经花了这么多钱了，
1: 你说我不差钱，
0: 我也觉得无所谓，
1: 最好的，
0: 对，我也觉得无所谓，对吧？就是咱还没有到那个级别。虽然说哈、啊，这个魏牌的 V9X 呢是一款姗姗来迟的九系的旗舰 SUV， 但是呢，通过它的一个售价和配置来看的话啊，它可以说是啊，用八系的 SUV 的一个价格给到了九系旗舰 SUV 的一个配置。这个呢，具体在市场当中呢，能够有怎么样的一个表现，还得要看自己后续的一系列的操作了。
1: 嗯，
0: 说实话啊，就是长城品牌啊，包括说魏牌在营销方面，它其实做的也不是那么的一个到位。
1: 嗯
0: 啊，它的坦克系列做的倒是还蛮不错的，但是呢，给到魏牌的一个营销的资源的话，可能不是那么的足够。这就导致了它在一个高端 SUV 市场当中的竞争力可能会稍显不足一些。
1: 嗯，
0: 因为这个理由我们在之前也跟大家聊到过了，你没有这个品牌在这个高端的 SUV 领域当中去站稳脚跟、这个是比较受人诟病的一个地方。
1: 但目前的话可能也只是大家的一个猜测哈。
0: 对，没错，
1: 结合了部分网友的一些言论嘛。
0: 嗯，
1: 但这个数据的话呢，它也是要等它上市之后呀、再卖个几个月以后，我们在节目当中看一下就是上一个月的数据呀、销量数据呀，再跟大家来进行一个详细的盘点。
0: 没错，其实呢，长城品牌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我一直都还蛮喜欢这个品牌的。那做工用料方面都还比较细节啊，而且用料各种都比较扎实，安全性方面是拉满的哈。
1: 嗯，
0: 好了，那接下来进入到车厢 KTV 的环节啊，今天要来演唱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
1: 哦，
0: 庾澄庆老师的
1: 《情非得已》
0: 啊，就可以
1: 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唱。

0: 这个歌一想起来会不会就开始倒立啊？
1: 为什么？好像我要倒立哦，因为眼泪就不会流下来啊。
0: 对，这首歌 MV 就是那个倒立的内容。
1: 原来是这样的。

0: 上你是我情贼的瘾。
1: 不好意思啊，于澄庆老师中间自创了一段，
2: 中间有点不会啦，
1: 有点稍微的有那么一些些的不熟悉了，
2: 罚你倒立哦。
1: 当时看倒立的时候没有认真看。
2: 当时看倒立的时候就是太认真看倒立了，
1: 没有认真听。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5: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向纳而行，内江抢占纳电产业新赛道；
1: 挂图作战，内江城区顺江小学建设提速提质提效；
0: 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门球比赛落幕，内江代表队斩获一金一铜；

0: 庄区全安镇书房湾村廖荒地变金麦田，机械化收割会风景。
1: 繁花次第开，美景入画来，威远县上演一城双色浪漫。
0: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报道，5月18日，内江经开区海斯达纳星年产6吉瓦时钠离子电池生产基地项目正加紧施工，全力冲刺今年9月投产。该项目是内江布局钠电产业的重点工程，2025年9月签约，10月落地，仅半年多便快速推进。作为传统老工业基地，内江依托成渝腹地优势，将钠电产业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转型的核心赛道。2026年是钠电规模化、商业化关键元年，钠离子电池凭借资源、成本、性能等优势，成为能源产业战略性选择。内江正抢抓窗口期，打造钠电产业集群。该项目总投资20亿元，达产后预计年产值30亿元，聚焦高端钠电池电芯产线建设，覆盖汽车启停、工业储能领域，推动本地新能源产业链实现关键突破。此前内江已引进多家钠电产业链核心企业，加之丰富的页岩气资源，为产业发展提供完备配套与原料支撑。为助推产业发展，内江组建市级工作专班，出台钠电产业发展方案，构建1+2产业空间格局，计划3到5年培育35家以上产业链企业，打响内江钠电品牌。本月还印发支持钠电产业发展9条措施，从资金、基金、应用场景等方面给予政策扶持，同时配备首席服务官，提供全生命周期一站式服务，以优质营商环境助力钠电产业加速崛起。
0: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近日，记者探访内江邓家坝东片区顺江小学建设现场，看到施工繁忙有序。目前学校主体结构及外立面施工已全部完工，总平绿化基本成型，室内外装修正交叉推进，校园整体风貌已显现。顺江小学位于顺江路以西、福林路以南、学达路以东，总建筑面积近2.6万平方米，涵盖综合教学楼、风雨操场等多种设施，规划42个教学班，将有效扩充片区优质学位，完善邓家坝片区公共服务功能，助力内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当前项目进入收尾冲刺阶段，参建单位紧盯6月30号交付日期，倒排工期压实责任。内投集团同步规范采购教学及配套设施，严把质量关。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项目推进中坚守民生为本理念，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和对标创一流导向，组建专班常驻现场破解难题，细化目标倒贴闭环跟踪整改问题，精益求精打造教育配套标杆工程，确保如期高质量交付。
1: 内江融媒记者张静瑜报道。5月17日，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门球比赛顺利落下帷幕。比赛期间，来自全省20个市州的300余名门球爱好者齐聚一堂，切磋交流。经过多轮激烈比拼，内江代表队奋勇拼搏，稳定发挥，最终斩获1枚金牌、1枚铜牌，充分展现内江群众体育的扎实功底与良好精神风貌。门球运动兼具趣味性、竞技性与群众性，是内江群众体育重点普及项目之一。长期以来，内江持续推动门球运动普及推广，常态化开展基层训练、赛事交流，不断夯实群众体育基础。此次省运会收获佳绩，既是对内江门球运动发展成果的肯定，也进一步激发了全市群众参与全民健身的热情。
0: 5月14号，记者走进市中区全安镇书房湾村，映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金色麦田，沉甸甸的麦穗随风摇曳，联合收割机正忙着收割，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谁能想到，这片孕育着希望的麦田，曾是杂草丛生的料。

荒地，如今通过土地流转与复耕复种，昔日荒芜的坡地重焕生机，成了金土地。据安童家庭种植农场负责人介绍，今年种植106亩小麦，预计总产量5万多斤，全程机械化作业，4天左右可完成收割。机械化收割不仅提高效率，

0: 山村的丰收是市中区推进撂荒地整治、推广农业机械化的缩影。当地通过多项举措唤醒沉睡土地，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民丰收，助力乡村振兴。
1: 5月15日，东兴区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专题培训会议在内江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来自辖区各镇街道的儿童督导员、各村社区儿童主任以及区民政局、区未成年人保护中心相关工作人员参加培训。培训会上，儿童督导员代表分享了优秀工作经验，系统讲解了未成年人保护相关知识，涵盖儿童界定、岗位职责、强制报告制度等内容，全方位补齐基层工作人员的业务短板。本次培训有效提升了基层儿童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进一步完善了辖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体系。东兴区民政局将持续强化儿童工作队伍建设，常态化开展专业培训，织密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安全网。
0: 5月12号，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资中县在长虹大剧院广场举行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这里既是知识宣讲现场，也是内江市唯一的应急救援实战大比武场地。活动中，应急帐篷搭建、应急救援全能闯关赛等项目精彩上演。资中天雷救援队、资中县应急管理局队分别斩获对应项目冠军。现场还设置知识宣讲及装备展示区，吸引市民参与学习。背后，资中县常态化推进防灾减灾工作，修订应急预案66个，组织演练2161场，防汛优化指挥体系，落实包保责任，发布预警并转移群众。森林防灭火推行清单制加责任制，构建空天地人一体化监测体系，实现森林火灾零发生。防震减灾新建监测站，配备救援装备，建成应急避难场所，各镇也夯实基层应急基础。此外，资中县成立民间救援队伍，组建县镇村三级专兼职应急队伍，构建物资加队伍加场所三位一体保障体系，持续推动防灾减灾宣传普及，织密安全防护网。
1: 初夏时节，威远县城繁花如约绽放。近日，狮子山公园的三角梅如瀑布般倾泻而下，街头巷尾的兰花楹则梦幻氤氲，温柔浪漫，一城双色满目芳菲，把小城装点得诗情画意，吸引市民走出家门，沉浸式邂逅属于威远的夏日浪漫。走进狮子山公园，三角梅正值盛花期，一簇簇紫红色三角梅顺着外墙肆意生长，层层叠叠垂落下来，白墙衬红花，绿树映芳丛，微风轻拂，花枝摇曳，与城市街景融为一体。在这里无需刻意取景，随手一拍便是氛围感大片儿。如果说三角梅是热烈奔放，那街头的兰花楹便是温柔雅致。在西山路、云岭路等路段，兰花楹已悄然进入盛花期，满树紫兰缀满枝头，团团簇簇如云似霞，清风拂过，花瓣簌簌飘落，路面铺上一层浪漫紫毯，氛围感瞬间拉满。一束束繁花装点街巷，推窗见绿，抬眼见花，不仅为城市增添了灵动色彩，也悄然提升着城市颜值。初夏风光正好，不妨到威远县赴一场三角梅与兰花楹的花海之约，感受小城独有的诗意与温柔。
0: 5月15号，隆昌市召开2026年高校办城一件事工作推进会，落实内江市相关工作部署，推动局长股长跑流程专项行动走深走实，破解企业群众办事堵点难点，提升政务服务质效。会议明确，要深化局长股长跑流程活动，推动政务服务向跨部门协同全链条集成转变，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同时提出三方面要求，一是提高思想认识，压实责任，细化举措，完善台账，做好自查整改；二是靶向破题，梳理办事痛点堵点，明确整改要求，将局长股长跑流程常态化，以换位

体验倒逼流程再造；三是多元宣传，依托多种载体推广改革举措，提升政策知晓率，挖掘典型案例，总结经验，带动改革提质升级，擦亮政务服务品牌。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防爱不恐爱，健康伴常在。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呼吁广大市民主动参与艾滋检测，早知晓早干预，科学防治艾滋病，安心享受健康生活。
1: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2: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2: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
2: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5: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0: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1: 来关注到四川颐和安养文旅产业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四名销售员，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电话183-8329-1797，183-8329-1797。
0: 再来关注四川蒲善养老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护理员，年龄要求30至6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林老师，联系电话173-7876-4569，173-7876-4569。
1: 再来关注四川森运健身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瑜伽普拉提老师，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郑老师，电话18683231199，18683231199。
0: 再来关注四川汉安安防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保安秩序维护，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400至26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联系电话158-8487-7830，158-8487-7830。
1: 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0: 再来关注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 CNC 师傅，1名钟走私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联系电话0832-233-5358，233-5358。
1: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6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报关员，会韩语，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会计，年龄要求26至3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管培生，要求是25到26届毕业生，文化程度本科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19583590461。
0: 再来关注内江博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8280940306，18280940306。
1: 再来关注到内江高新区信通网络经营部，他们要招聘5名移动客服，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向老师，电话19827364612，19827364612。
0: 再来关注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到13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姜老师，电话15708320118，15708320118。
0: 再来关注内江融通高科先进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5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名叉车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检测工程师，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4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1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5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采购专员，年龄要求3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到65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品质经理，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3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仓库主管，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5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名助理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30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联系电话0832-236-0060，236-0060。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0: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化工操作工，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7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1名仓库管理员，年龄要求22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2名生产计划，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4: 再来关注正旺新材料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硅碳车间主操，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9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1名硅碳车间品质工程师，1名硅碳车间品质主管，1名硅碳车间体系工程师，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5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1名石墨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20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1名水电维修工，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2名数控车床操作员，年龄要求22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 CNC 加工中心操作员，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1名机械制造工艺主管、工艺主管工程师，年龄要求22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机械结构设计助理，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1名建造师、1名造价师，年龄要求22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5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总监助理，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981430875，18981430875。
4: 再来关注内江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各品牌导购销售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联系电话17713486562，17713486562。
3: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3: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 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3: 再来关注到内江红联九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4: 再来关注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3: 再来关注到四川智慧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电话18728476421，18728476421。
4: 再来关注内江满君星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韵达，他们要招聘20名仲裁专员，15名大客户专员，20名订单专员，37名工单专员，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年龄要求22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5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20名储备省区客服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万至2万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

0: 1929323-3764，任老师1858325-3787。
1: 来关注到四川日签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3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20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22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0: 再来关注内江市星展光电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私应学徒，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转嫁普工，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739883-1025，1739883-1025。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90-8816。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02902908168。
1: 红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2: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自稻谷之乡黄金豆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0: FM9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体坛热搜词，来关注一下 U17 国足。
1: 是的，之前我们也解读了一下 U17 国足这一次亚洲杯的经历啊，也算是跌宕起伏，坐过山车一般。
0: 特别是前两场小组赛，其实都是输球啊。
1: 对，
0: 然后按理说，在很多的这个大赛当中，如果你连续两场在小组赛能够输球的话，基本上就没有出线的可能性了。
1: 对，而且现在我们不仅是拿到世少赛的这个入场券，
0: 哎，
1: 还打进了亚洲杯的决赛了。
0: 对，就是至少是亚军了嘛。
1: 是，所以说真的是很神奇的一次表现哈。
0: 而且这也应该是22年来这个 U17 国足在这个亚洲杯的层面啊获得的最好的一次成绩了啊。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30，5月20号的2:30啊，2026年的 U17 亚洲杯的半决赛，中国男足是迎战了澳大利亚男足。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其实邵元浩就有多次的射门的机会啊，但是没有进球。到了下半场，邵元浩是终于打破了僵局，谢晋呢也是替补建功，最终呢 U17 国足是2-0取胜澳大利亚，晋级到决赛。光看这个比分呢，感觉还是比较轻松啊。
1: 来关注一下具体吧。关注到在本场比赛的第21分钟呢，邵元浩在禁区内得球，低射被门将没收。第49分钟，周雨诺前场抢断后送出了助攻，邵元浩插上杀入禁区推射得手，国足是1-0领先澳大利亚。
0: 到了补时的第1分钟啊，全场比赛补时的第1分钟啊，这个 U17 国足呢开出了一脚任意球，是张伯苓分球之后呢，谢晋转身扫射入网，那么这个进球呢，也就是一次绝杀了。U17国足2-0战胜了澳大利亚，锁定了这场比赛的胜局，也把自己送入到了 U17 亚洲杯的决赛当中。
1: 最终呢，国足是2-0取胜澳大利亚，晋级决赛，这也是中国队时隔22年再次进入到 U17 亚洲杯的决赛。
0: 赛后呢，为中国队打破僵局的邵元浩也接受了新华社的采访，他表示啊，这场比赛我们全队非常团结，是拼尽全力拿下了比赛。而中国队的主帅傅导敏则是称赞了弟子们的韧性啊，他

0: 说特别是在艰难的状况下，他们依然能够将自身的韧性保持到最后。
1: 而赛后，一名澳大利亚职业球探有发文说，谈到自己对这支中国 U17 的想法，这名球探表示，中国队展现出了远超澳大利亚队的实力，和乌兹别克斯坦一样，中国队的身体素质非常出色，而且总体而言，他们是我见过的中国在国际赛场上派出的最优秀的青年队，他们的球员通常比澳大利亚更加敏捷，也更加强壮，澳大利亚很难创造出机会。
0: 十二月号进球之后，澳大利亚在剩余的时间里不断地压上进攻，试图扳平比分，但是这些努力都无功而返，没有创造出任何有威胁的有效的得分机会。最终澳大利亚的防守又出现了失误，谢晋在第91分钟打入制胜球，中国队技高一筹，赢得当之无愧啊。
1: 接下来呢，中国队将会在决赛当中再战日本队。日本队呢，在另外一场半决赛当中，先丢一球的情况下，绝地反击把比分扳平。最终呢，点球大战啊，3-2淘汰卫冕冠军乌兹别克斯坦，晋级到了决赛当中。
0: 嗯，其实从这样的战绩来看的话，这一届的这个 U17 亚洲杯啊，实力最为强劲的，除了日本队之外啊，乌兹别克斯坦的实力也是不容小觑啊。
1: 对，
0: 他跟日本队在90分钟之内，在这个常规时间之内啊，战成了这个平局啊，是通过点球大战啊，日本队才把乌兹别克斯坦给淘汰的。而且在小组赛当中的时候，乌兹别克斯坦就赢过澳大利亚队。
1: 嗯，所以说咱们中国队怎么说呢，应该还是占了一些运气的成分，有没有？
0: 应该是有。
1: 两个强队分到另一个小组，
0: 首先小组赛这个两场不胜还能晋级，就已经是比较走运了啊。
1: 对，
0: 那在随后的这个晋级的道路之上呢，像沙特和这个澳大利亚，应该说都没有对中国队造成太大的威胁，一场是3-1赢的，一场是2-0赢的，就净胜球都是在两个以上啊。
1: 那再来说到这个最后一场的这样决赛吧，因为在之前的小组赛当中呢，中国队曾经是1-2不敌日本，此番再战呢，中国队的主帅福岛敏表示，球队已经从小组赛对阵日本的失利当中啊，也总结了一些经验和教训，面对即将到来的决赛，他们将结合中国队的自身特点，还有对手的攻防理念，来加强相应的部署。
0: 在半决赛取得了进球的谢晋则表示啊，尽管球队在小组赛曾经输给了日本队，但是他们仍然相信自己，也不惧怕任何一个对手。
1: 那本届 U17 亚洲杯的决赛将会在北京时间5月23号凌晨1点来进行，我们也一起为中国队的小伙子们加油吧。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当热搜词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给到世界杯啊，来前瞻一下世界杯相关的情况了啊。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是提到了巴西队啊，公布了自己参加世界杯的大名单啊，其中这个之前一直啊作为悬念的内马尔能否入选巴西队的大名单啊，最终也是揭晓了这个悬念啊，那就是内马尔确实啊会参加这一届的美加墨世界杯。
1: 是的。
0: 那么随后呢，葡萄牙队也公布了自己美加墨世界杯的一个大名单啊，C 罗也是毫无争议的入选到了这样一个名单当中。
1: 哎，真的感觉他们应该都是彼此队内的那种吉祥物或者元老级别的那种存在了。
0: 是，
1: 就他们的实力到底怎么样，是不是还在巅峰啊？这就不论了，把他们放在队伍里边，感觉好像就有一点底气的样子。
0: 是的，葡萄牙队公布的这个名单呢，跟这个巴西队的26人大名单还有点点区别啊，在于呢，我们知道最终能够去到美加墨啊，能够报名的只有26个人，但是葡萄牙国家队呢是公布了27+1的这样一个大名单啊，其中的这个一啊，我觉得非常的具有这个人文关怀的这种属性在里面。它是根据葡萄牙媒体的透露啊，这个一是为了纪念意外离世的利物浦的前锋若塔，也就是说若塔在这个名单当中，但是这名球员已经不幸离世了。
1: 对，他应该作为一个符号哈、啊，进入到这份名单当中，也算是带着这种信念吧。
0: 嗯，
1: 带着他一起去参加这一次美加墨世界杯。那总体而言呢，西班牙籍的主帅罗伯特·马丁内斯的选择没有让人有任何的意外之处。只是带了第4门将作为备用，众多名将也悉数的入选。最令人瞩目的还是已经41岁的 C 罗。
0: 比如说，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个27+1的这个一纪念性质的这样一个名单之外啊，这27个人当中呢，为什么多了一个人呢？其实就是多带了一个门将啊，所以在其他的位置上啊，应该是不会有变动了，都是会悉数参加到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当中的。在连续参加5届世界杯，并且连续5届世界杯都有进球之后啊，罗总即将创造连续参加第6届世界杯的记录啊。当然了，这项记录呢，其他人还是有望达成的。虽然说目前公布的这个名单里边啊，C 罗是唯一一个啊要连续参加6届世界杯的人选，但是因为其他的国家队还没有公布，比如说这个阿根廷队啊，梅西如果入选名单的话呢，当然应该也没有太大的争议和悬念啊。那么梅西也是会参加6届世界杯，再包括这个门将奥乔亚啊，这个是上一届世界杯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墨西哥的这样一个球员啊，应该也会入选，那么他也会参加6届世界杯。
1: 是的，相当于他们共分这项记录啊。如果他们入选的话，来关注一下葡萄牙27人的名单哈、啊。门将方面包括来自波尔图的科斯塔，还有来自狼队的若泽萨，以及来自葡萄牙体育的席尔瓦，以及来自根克勒比利吉的韦略。
0: 后卫方面呢是曼联的达略特啊，曼城的努内斯，非。

0: 巴切的塞梅多，巴萨的坎塞洛，还有巴黎的努洛门德斯，还有葡萄牙体育的贡萨洛，还有比利亚雷亚尔的维加，以及曼城的迪亚斯和本菲卡的阿劳霍。
1: 另外中场方面哈，来自利亚德新月的内维斯，以及马略卡的萨穆科斯塔，还有来自巴黎的若昂内维斯，以及来自巴黎的维蒂尼亚，以及来自曼联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还有曼城的贝尔纳多席尔瓦。
0: 前锋呢是利亚德胜利的菲利克斯，葡萄牙体育的特林康，尤文的孔塞桑，切尔西的内托， AC 米兰的莱昂，皇家社会的格德斯，巴黎的贡萨洛拉莫斯，以及利亚德胜利的C 罗。
1: 那本届世界杯呢，葡萄牙和刚果金还有乌兹别克斯坦、哥伦比亚一起分在了 K 组。在 K 小组当中呢，葡萄牙的实力相比另外三支球队明显是要更胜一筹的。虽然前葡萄牙队呢在预选赛当中也暴露了防守不稳的问题，但是只要葡萄牙队出色的中前锋配置能够牢牢地把比赛节奏掌控住，那在面对同小组的四支球队的时候呢，葡萄牙队呢基本可以立于不败之地，进而顺利的完成出线，通过小组赛让队员进入到大赛的比赛节奏当中，同时呢进一步演练磨合好防线的配置，也为之后的淘汰赛做好准备，将是葡萄牙队在小组赛当中的主要任务。
0: 那么在小组赛的比赛当中，昨天的节目巴西队分析的时候呢，我们是推荐了一场这个小组赛值得关注的比赛，就是巴西对摩洛哥的这场比赛。
1: 对，
0: 而在葡萄牙所在的一个小组呢，同样有一场比赛呢也是值得关注的，那就是跟哥伦比亚的这场比赛。因为除了葡萄牙之外，这个小组当中最强的球队应该就是哥伦比亚了。那么除了实力的强弱之外哥伦比亚特殊的一点呢，就是他们的队内有这个队长 J 罗而且除了 J 罗之外呢，还有很多球员都是参加过2018年世界杯的球员，像这个路易斯迪亚斯都是具备着非常出色的个人能力的。所以这样的精彩的阵容配置，再加上他们也有大赛的经验加持，可以让哥伦比亚在面对刚果金或者是乌兹别克斯坦的时候占据优势。
1: 所以这个小组最具看点的一场比赛，那肯定就是葡萄牙和哥伦比亚的这个双罗会了哈。C 罗和哈梅达斯、罗德里格斯这两位老队友在世界杯上相遇，会迸发出怎样的火花呢？对这两位已经处于职业生涯末期的球星来讲，这场比赛呢，或许是他们最后一次在场上交手了。作为两支球队的队长，虽然他们已经不再年轻了，虽然他们都已经离开了主流联赛的舞台，但是在国家队的层面呢，他们依旧是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C 罗仍然是葡萄牙队最为倚仗的摧城拔寨的利器，而 J 罗呢则承担着哥伦比亚队战术核心的职责，他们两个人的表现将很大程度上决定这场比赛的走向，乃至各自球队小组出现的形式。
0: 其实如今 C 罗已经是41岁了但是他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呢，确实还没有实现自己的梦想因为一旦踏上世界杯的舞台像 C 罗这样的国际巨星呢，他可能唯一的目标就是夺冠。
1: 对，
0: 2016年呢，他是拿到了欧洲杯的冠军。2019年呢，他和2025年他有两次的捧起了欧国联的奖杯。纵然他已经多次带领葡萄牙队创造了历史，但是世界杯冠军无论是对于他还是对于葡萄牙，都依然是心底最大的渴望。
1: 其实从2006年到2026年20年前那个青涩的少年，如今已经成为国家队历史出场记录还有进球记录的一个双料保持者。226场国家队出场，还有143球国家队进球。在 C 罗之前呢，这是两个几乎让人无法想象的数字。一次欧洲杯的冠军，两次欧国联的冠军。那在 C 罗之前呢，冠军也是葡萄牙队从来没有企及过的荣耀。纵然现在 C 罗的这个职业生涯无论是个人数据还是团队的荣誉，他创造了一项又一项的记录，但是 C 罗的职业生涯远不仅是记录这么简单。
0: 是的。那么在半点过后呢，我们会继续带大家分析一下葡萄牙队在这届世界杯上的前程以及回顾一下 C 罗这名国际巨星在以往的世界杯都有着哪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回忆。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欢迎回到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今天的体坛热搜词啊，我们聊到的重点就是葡萄牙队公布了他们要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名单，而在这个大名单当中呢 ，C 罗啊是像众人所期待的那样入选了大名单。
1: 其实对于葡萄牙队的主帅马丁内斯来说，哪怕外界有再多的质疑哈，把 C 罗选入大名单也是一个很简单的决定。他说啊，他不仅在进攻端表现出色，更在职业精神、身体管理还有日常训练当中树立了榜样。他对葡萄牙队的自豪感和责任感是他持续参与比赛的重要动力。其实在 C 罗之前呢，几乎没有哪个足球运动员还可以在40岁的时候还有这样的水准。他的自律还有职业态度所带来的激励作用可能要胜过他在场上的进球。
0: 从马德拉小岛的少年到全世界的足坛巨星， C 罗的成功啊，来源于他对每一场比赛的渴望。决定球员何时退役的并不是身体的极限，而是他们的心态和对比赛的热爱。无论是在葡萄牙队还是在利亚德胜利， C 罗现如今的训练态度和当年在曼联或者是皇马的时候是并无二致的。在葡萄牙队的主帅马丁内斯来看呢， C 罗对比赛的求胜欲望甚至要远远超过许多年轻的球员，这种渴望让他在已经取得辉煌成就的情况之下仍然在不断地追求更高的目标。
1: 而以41岁的年纪第六次踏上世界杯的赛场，2026年的 C 罗依然在改写足球的历史。 C 罗日复一日的重复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自律生活，喝水不要喝可乐哈、啊，当年让可口可乐这个市值蒸发好几十亿的哈、啊，就靠这一句话，也是 C 罗日常生活最直观的体现。任何可能影响他竞技状态的东西和行为都是不被允许的。
0: 当年 C 罗的曼联队的队友艾弗拉呀，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诉说着 C 罗恐怖的职业态度。他说，如果 C 罗邀请你去他家，我建议你还是别去算了，因为当请人来家里做客的时候还要吃沙拉和水煮鸡肉啊，而且吃完之后的娱乐项目呢也就是踢球和游泳。 C 罗能够在41岁的年纪还有这样的状态其实就不足为奇啊。
1: 那回顾一下 C 罗的世界杯之旅，20年前的2006年，当时的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其实还不叫 C 罗、
0: 哎、
1: 人们可能更习惯叫他小小罗。那年夏天呢，当21岁的 C 罗踏上德国世界杯的赛场时，全世界看到的是一个身穿17号球衣、上演踩单车过人、眼角还带着稚气的少年。谁又曾想到呢，恰恰是这个少年会让未来的世界足坛格局大变。
0: 他的世界杯首秀啊，就如同是一纸宣言。对阵安哥拉队呢， C 罗像一道红色的闪电划破防线，华丽的盘带令人是如痴如醉啊。次战面对伊朗，他也冷静地罚入点球，打响了个人在世界杯进球的第一枪。那一刻他抿紧嘴唇庆祝，虽然没有日后的霸气，但是却多了几分梦想成真之后的青涩。
1: 而真正的

0: 考验是在淘汰赛到来的时候，八分之一决赛呢，葡萄牙队对阵荷兰队，那个是足球历史上著名的红黄牌大战。主裁判瓦伦丁·伊万诺夫向双方共出示16张黄牌，还有4张红牌。C 罗呢也早早的因伤离场，泪洒替补席啊，那是青春必经的痛楚，也是英雄成长之路上最早的淬炼。
1: 但是真正的传奇啊，总是在绝境当中诞生。41决赛面对英格兰，在维恩鲁尼被罚下，英格兰全队陷入点球梦魇的风口浪尖，是他啊，这个在曼联与鲁尼之间啊亲密无间的队友，顶住了全英格兰球迷的嘘声，走向了点球点。助跑、停顿、冷静的推射，当球应声入网，整个葡萄牙队的球迷为之沸腾。他也用最残酷的方式完成了成长仪式，从男孩向男人的蜕变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间。
0: 而半决赛，葡萄牙倒在了法国队脚下。C 罗的第一次世界杯之旅，距离决赛是那么的近，但是呢，开始总是充满遗憾的。不过在那个夏天，全世界也记住了他的名字——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从马德拉群岛走出的少年，终于在世界杯的聚光灯下完成了英雄的起航，而那个夏天已经预示了一切，属于 C 罗的一个时代正在到来，也正伴随着争议和喝彩不可阻挡的来临。
1: 时间我们再来到2010年南非世界杯，25岁的 C 罗已经不再是4年前那个在德国世界杯上哭泣的青涩少年了。他头顶着世界足球先生和金球奖的光环，背负全葡萄牙队球迷的希望，以队长的身份踏上了这次征途。小组赛首战对阵科特迪瓦 ，C 罗每一次触球都会吸引2-3名防守球员的绞杀。非洲劲旅的强硬的防守让葡萄牙队只能接受0-0的平局，而这个时候的 C 罗。眼神里是坚毅，也有一闪而过的焦虑。
0: 对阵朝鲜队的时候，葡萄牙队收获了一场7-0的大胜啊 ！C 罗呢也收获了他在本届世界杯上的唯一进球，一经他这个后背弹射入网的一个戏剧性破门。这一球呢带给他的不是狂喜，而是一丝苦涩的释然。全世界都在谈论他的运气，却少有人体会他肩上名为金球先生的这个千斤重担。而末战面对巴西队，他带领球队顽强守得平局，以小组第二名出现。然而命运的剧本呢早已写下残酷的篇章，在八分之一决赛，对手呢是如日中天的西班牙队，伊比利亚半岛德比火爆来袭。
1: C 罗就像是一头困兽啊，在西班牙队精密的传控网络当中孤独的奔跑和冲刺。他也曾经试图用个人能力撕开一道口子，他一次一次的被犯规，然后迅速的爬起，眼神里的火焰从未泯灭。但是他又怎能撼动哈维尔阿尔南德斯和安德雷斯领衔的西班牙队呢？
0: 是的，当大卫比利亚的进球终结了比赛，当中场的哨声响起呢，转播镜头死死地对准了 C 罗，汗水与不甘交织在他英俊的脸庞上。那一刻呢，他身上的光环如此的刺眼，也如此的孤独。4场比赛打入1球，止步16强，数据非常的冰冷，但是呢，无法衡量他的付出和挣扎。到2010年的世界杯呢，不是 C 罗的加冕礼，而是一次淬火。他也尝尽了孤胆英雄的无奈，也领悟了足球并非一人游戏的残酷。
1: 我们再把时钟拨回到2013年的11月，那个斯德哥尔摩之夜，那是通往巴西世界杯的最后一道天堑啊！葡萄牙队和瑞典队 ，C 罗和伊布拉希莫维奇两队之间啊，只有一个能够登上末班车。葡萄牙队在首回合是1-0啊，有这样一个优势。在次回合，因为伊布拉希莫维奇的梅开二度，迅速的化为乌有，球队呢也被逼入到了绝境。
0: 然而 ，C 罗如同天神降临人间哈、啊，以前呢他便。以一己之力低射稳定了军心，在球队被扳平之后呢，他又用一记力拔山兮的爆射，还有一记闪电般的单刀球上演了帽子戏法。他以一己之力打入3球，把整个国家的梦想扛在肩上，生生的将葡萄牙队背进了世界杯的正赛。那一夜呢，他是里斯本的光，也是葡萄牙的神。不过呢，命运的剧本在高潮之后笔锋急转直下，仅仅几个月后呢，当他带着满身的荣光与期待踏上巴西的土地时，膝伤还有肌肉上的阴影已经付之入骨。2014年世界杯对于 C 罗而言是一场明知不可为而为。

0: 支的悲壮远征。
1: 小组赛首战对阵德国队，他是目睹了自己的球队啊0-4溃败。次战在面对美国队，他是在最后时刻送出了助攻，葡萄牙也艰难的扳平了比赛。而那记传中球啊，几乎是用尽了他所有的力气。人们看到那个在球场上无所不能的 C 罗，每一次冲刺都带着隐忍，每一次起跳都伴随着痛苦。他的跑动不再那么的凌厉，他的爆发力也被伤病所封印，唯有眼神里的求胜的火焰依旧在燃烧着。
0: 而最后一轮对阵加纳队，葡萄牙队需要创造奇迹，而 C 罗也需要为自己证明。第80分钟呢，他终于在门前用身体把球撞进网窝。进球后呢，他没有疯狂的庆祝，而是抿着嘴轻轻地摇了摇头，留下的不是释放的怒吼，而是一声无言的叹息。他做到了他能做的一切，但2-1的胜利不足以改变球队小组赛出局的命运。
1: 中场哨声响起， C 罗把队长袖标摘下，用力地摔在了地上。那一刻他摔出的是壮志未酬的愤懑，是受伤并困扰的无奈，是倾其所有无力回天的苍凉。他拖着一条伤腿打光了所有的子弹，却只能目送球队离开。这个结局悲壮的让人心碎啊。
0: 2018年，33岁的 C 罗承载着葡萄牙队的荣光和岁月的痕迹，也踏上了他的第4次世界杯之旅。所有人都知道哈，这将是他巅峰末期最后的盛大舞会了。
1: C 罗在小组赛首战就把自己所有的能量彻底的释放，在索契的夜空之下，面对传控机器西班牙，他上演了一曲个人英雄主义的爵士的独奏。一记点球稳定了军心，一次远射造成了门将的脱手，最后在那次决定命运的任意球之前，他目光如炬，深呼吸，助跑，射门，球划出了无解的弧线，直挂死角，上演了帽子戏法。3-3，他以一己之力扛起了这支球队，逼平了强大的对手西班牙。进球之后呢，他立于球场的中央，张开双臂，眼神如同征服世界的君王。那一刻，他超越了体育的范畴，成为了不朽传奇的化身。他向世界宣告，属于王者的时代还没有终结。
0: 然而，极致的个人华彩终究难敌团队的精密啊！小组赛出线之后，葡萄牙遇上了沉稳的乌拉圭队，埃迪森·卡瓦尼的两记头球如同冰冷的剪刀，剪断了葡萄牙队前行的道路。人们看到了一个最焦急、最无奈的 C 罗，他一次次突破传中抢点，却仿佛撞在对手筑起的铜墙铁壁上，所有努力都被无情的吞噬。
1: 当中场的哨声响起，他仰头望向天空，努力克制着即将夺眶而出的泪水，那紧抿的嘴唇写满了不甘和落寞。他无法跨越命运的又一道关隘，他转身的背影为这段巅峰的舞台上的传奇留下了一抹悲壮的余韵。但是这也不是终点，2018年的俄罗斯不是告别，那场对西班牙史诗级的比赛才是他给这个世界足坛的珍宝。
0: 而时间来到2022年的卡塔尔，37岁的 C 罗哈，第一次以非绝对核心球员的身份踏上了世界杯的赛场，这也注定是一届不同于以往的世界杯。空气中也弥漫着告别的气息，以及一种英雄迟暮的预兆啊。
1: 在那届世界杯当中呢，其实很多的这个宣传啊，还有这个怎么说呢，介绍都在说啊，这就是英雄的黄昏啊，
0: 最后一届啊，
1: 对，包括 C 罗啊、梅西啊，可能都是要在这届世界杯当中啊，就告别这个世界杯了。但是今年来看啊，现在的这个球员们的这个运动生命的历程、啊、
0: 对，
1: 是越来越长，
0: 状态保持的也挺好的。那今年有可能真的是最后一届了，
1: 今年应该就是最后一届了。就是很难想象一个45岁的球员还能够踏上世界杯的赛场，确实比较难啊。
0: 嗯，而且作为前锋啊，但是真的，万一他这么自律的话，有没有可能到45岁还创造一下奇迹？
1: 倒也不是没有可能，像莫德里奇啊，包括这个等等这些球员，包括在世界杯的历史上，应该我记得好像有44岁还参加世界杯的这种先例啊，
0: 大龄的球员啊。
1: 对，
0: 所以说如果他一直保持这样的自律的话，到时候上场去这个踢一下，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1: 特别是现在世界杯扩军之后啊，有48支球队在小组赛当中，像葡萄牙这样的强队啊，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压力的啊。就是如果能够腾出一个名额啊，给这样的这种，只要他没退役啊，
0: 对，
1: 只要他没有退役，腾出这样一个名额，给他一个怎么说呢？
0: 创造历史的机会，
1: 创造历史，或者说是像给一个老球迷的一个情怀的怀念的这种看点啊，也是不错。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热搜词。那么在5月19号呢，葡萄牙队是公布了自己参加这一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名单， C 罗也是如愿以偿的入选到了大名单当中啊。所以今天的体坛热搜词呢，我们一直在回顾啊 C 罗往届世界杯的经历。那么最近的一届呢，就是也是我们现在应该说印象最为深刻的啊，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其实在这届世界杯当中， C 罗好像没有得到太多的机会啊。
1: 那关注一下小组赛的征程，其实还算顺利，首战是面对加纳队， C 罗赢得点球并亲自罚入，也创造了连续五届世界杯正赛取得进球的历史记录。那一刻呢，他纵身一跃，怒吼庆祝，仿佛在与全世界加在他身上的这种质疑来进行对抗。然而呢，历史的荣光无法掩盖他状态的波动。随着赛程的推进呢，主教练费尔南德斯桑托斯也做出了那个惊人震惊世界却无法却也相对冷静的一个决定吧，那就是在关键的淘汰赛当中把 C 罗是移出了首发的名单。
0: 所以说人们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葡萄牙队七号啊，是第一次在如此重要的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啊，在一开始就坐在了替补席上，这个画面确实印象非常的深刻啊。他的眼神里面有焦灼，有不甘，更有一种被时代洪流冲刷的无力感。当年轻的贡萨洛拉莫斯用帽子戏法宣告新王当立的时候，全世界都在赞叹桑托斯的英明的时候，那个曾经的王坐在替补席上鼓掌，身影啊显得非常的落寞。
1: 在对阵到摩洛哥的四分之一决赛呢， C 罗依然没有首发。当球队0-1落后时，他在第51分钟啊被换上场，像一位被提前招入战场的老将军，而试图用最后的余晖来扭转战局。人们也看到了他拼尽全力的投球攻门，也看到了他不知疲倦的奔跑和呼喊，但他像一头被困在笼中的雄狮，空有利爪却无处挥舞。
0: 中场哨声无情地响起，0-1，葡萄牙队爆冷输给了摩洛哥出局。那一刻呢 ，C 罗没有停留，头也不回地就走向了球员通道。在通道的阴影里，他终于无法抑制自己内心的洪流，泪水也决堤了。而那个背影，肩膀剧烈地颤抖着，承载了整整一个时代的重量，以及这种重量轰然落地的破碎声。
1: 而没有盛大的告别仪式，也没有想象中的完美终章，只有一条空旷的通道，还有一个哭泣着离开的37岁的男人。他走下神坛这一步呢，也跨越了我们整个的青春。他的黄昏如此落寞，他告诉我们，即使你是 C 罗，也终将败给时间。然而他真的败了吗？
0: 确实这届世界杯他还有证明自己的机会啊。当卡塔尔世界杯的泪水还没有在记忆当中风干，当所有人都以为那已经是故事的终章的时候啊，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啊，都以为这可能是 C 罗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结果啊，这个昨天又给了

0: 惊喜啊。
1: 是的，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葡萄牙大名单当中，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的名字啊依然在这个阵中啊，希望在这届世界杯当中啊也能够给出他的答案。其实2024-2025赛季欧洲国家联赛开始的时候， C 罗当时已经是年近40岁了，在新帅马丁内斯的麾下，那件沉重的七号球衣却依然穿在他的身上，他也依然是葡萄牙队锋线上无可争议的箭头和领袖，并且最终啊帮助球队第二次夺得了这项赛事的冠军。
1: 所以他的年龄啊也不曾消耗他的意志，反而把他的求胜心啊淬炼得愈发的纯粹了。他也用一次一次的进球来嘲笑着时光的定律，也把葡萄牙稳稳地带入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圈。这意味着呢，在41岁的年纪，他将史无前例的第六次站在世界杯的舞台上，这本身呢就是一场对命运最华丽的反抗。
0: 然而征途并非总是坦途啊，在对阵爱尔兰的比赛当中，有一次冲突啊让他领到了国家队生涯的首张红牌。那一刻人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完美的神，而是一个有血有肉依然会愤怒会冲动的战士，但真正的伟大在于跌倒后如何站起来。
1: 从马德拉群岛的天才少年到即将出征北美大陆的足坛常青树，他的故事早已超越足球。他不再仅仅是为胜利而战，更是在为一种信念，关于坚持，关于热爱，关于一个男人如何用整个职业生涯去践行永不言弃的誓言。
0: 2026年，当41岁的 C 罗再次站在那片绿茵场上，不论他能够首发还是说替补出场，他的每一次触球都将是写给球迷的一封饱含深情的情书。他奔跑的身影本身其实就已经是不朽的传奇了。
1: 本届世界杯 C 罗在这个舞台上的最后一舞啊，可能是最后一舞啊，会不会如他所愿呢？我们也许会期待一下时间告诉我们的答案。
0: 其他热搜词，接下来的热搜词我们来说一说成都蓉城啊。北京时间的5月19号的晚上8点，2026赛季中超联赛的第13轮，成都蓉城主场迎战上海海港。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严俊凌是屡次的啊奉献出精彩的扑救，到了下半场呢是李新祥单刀破门，最终成都蓉城在自己的主场0-1不敌海港，也是遭遇了这个赛季以来的第一场失利啊。而后者也就是上海海港则是终结了自己4轮不胜的尴尬。
1: 在本场比赛之前呢，蓉城已经豪取9连胜，已经提前锁定本赛季这个联赛半程的冠军啊，而且是唯一一支保持不败的球队。而海港呢则是连续4轮不胜。
0: 具体到比赛当中，第5分钟，罗穆勒的一脚挑传，严俊凌是�迅速的出击化解。到了第8分钟，是贺依然的一脚传中，无人盯防的维林顿是头球被解围。而第18分钟，索罗金又做了一个球，是维林顿低射，还是被严俊凌化解。
1: 而到第26分钟。韦灵顿直塞，王子明打门被严灵俊给挡出。第31分钟，罗穆罗主罚任意球，韦世豪凌空垫射，但是打偏了，而且裁判示意越位。第43分钟，荣城开出角球，韩鹏飞头球攻门也被严俊凌给扑出。
0: 到了第70分钟，是莱昂纳多的一脚直塞，李新祥单刀破门，荣城主场是0-1落后于海港。
1: 而到第80分钟，韦世豪抢中踩到了杨希的小腿，通过 VR 查看之后呢，裁判出示黄牌警告韦世豪。而到补时的第13分钟，蒋光泰头球解围失误，严俊凌出击化解了拜赫拉莫的单刀，最终呢蓉城是0-1负于海港。
0: 其实从这个过程听起来看呢，蓉城队的运气啊终于是没有那么的好。就是这一次呢，就是我们的实力可能还是占优啊，但是运气没有站在我们这一边。
1: 对，而且这场比赛之后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对于裁判的一些争议哈。
0: 对，特别是针对韦世豪的。
1: 对，因为这样裁判其实海港那边好像本场比赛得到很多很多张的黄牌。
0: 对，
1: 然后有些球迷的争议就在于，哎，本来应该给红牌的为什么都只给黄牌哈。
0: 而且很多针对韦世豪的犯规啊就其实都没有吹。就是感觉就是侵犯韦世豪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啊。不过对于成都的球迷来说啊，特别是关于韦世豪，还是有一则好消息的，那就是中超联赛官方宣布韦世豪当选了上一轮啊中超第12轮的最佳球员。
1: 来关注一下官方的公告哈，在2026中超联赛第12轮比赛当中，成都荣

0: 城客场对阵天津金门虎，韦世豪在第16分钟和第56分钟打入两球，帮助成都荣城客场取得胜利，当选为第12轮最佳球员。
1: 嗯，其实说到韦世豪啊，这个我看到有些评论也在说啊，这韦世豪其实以往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一个
0: 很暴躁、
1: 比较火爆的一个小伙子，是吧？现在也成为这个成熟的老将了啊。
0: 对，
1: 就是面对这么多次的侵犯，而且裁判怎么说呢，有一定争议判罚的情况之下，韦世豪依然能够保持冷静，
0: 是的，
1: 其实这一点对国家队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风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央视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

0: 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欢迎各位，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2: 大家有没有过好这个夏天的准备？比如说有些朋友对自己的身材的部分有没有管理好呢？
1: 哎呀，今天才和我朋友在说哈，他说他最近这两个月长了3-4斤，我说没事儿，我说我已经长了很多了，然后他又说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然后新陈代谢慢了，对，然后我说那就这样吧，反正也减不动了。
2: 对，然后有人在我直播间说，哎呀，老火张不胖，查出去这个人哈，哥哥你
1: 好羡慕呀，这种人
2: 在我面前说他长不胖，这种人你说这可不可恶啊。然后很多朋友呢想要说在天气热之前可以穿短裙啊，穿一些好看的衣服之前把自己的这个肥能减下去，或者把自己的身材管理做好，
1: 是。
2: 然后呢就开始在网上搜索一些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减重的方法。
1: 哎呀，
2: 比如说吃什么沙拉呀，吃什么蛋什么纯蛋白呀，
1: 是。
2: 我之前还看到一个什么纯馒头减肥法。
1: 纯馒头
2: 就只吃馒头和白开水，
1: 哦，
2: 然后其他啥也别吃，
1: 是，
2: 然后就你可以减肥，
1: 但是碳水也补充了，是吧？
2: 对，但是我觉得好瓜哦。
1: 对，这种方法对于我来说是不行的，这种邪修方式不行。
2: 对对对，但是体质不一样，你比如白条先生就跟我们炫耀他十几年体重没有变过，敞开吃吃就躺着没长胖。
1: 哦，哇塞，这么稳定啊。
2: 你到了40多岁之后你再跟我说一下好不好？要不然我觉得你就你别说。刚有一个人在我直播间问那个就是安庆望江有没有到我们四川内江的高铁，
1: 哦，
2: 还在，他走了。
1: 哦，
2: 我还跟他查了一下呢。
1: 是有吗？
2: 望江他们那边好像是没有那个高铁站的。
1: 哦，
2: 但是安庆有。
1: 是，
2: 所以你可以到安庆去坐。
1: 是是是，
2: 因为我们这
1: 儿现在也特别的方便哈，我们线线通高铁嘛。
2: 啊，是啊，哈，这是我们这儿
1: 啊，对，我们这儿。
2: 因为点点就说了，我40多岁了，一哈就飞了。因为你年轻的时候新陈代谢好，你怎么吃，你怎么玩，怎么躺着都不会胖。
1: 对。
2: 但是一旦到了一定的年纪，比如说点点说的可能40多，那就不行了。
1: 是。
2: 哦，你看他跟我们说，今天晚上去吴家吃鱼，你行耶，我们也不羡慕啊，哈。其实，因为大家。他在网上查了一些邪秀的一些减重方法什么的，我觉得还是要根据个人的一个体质，来进行一个衡量吧。
1: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完全的这种节食的方法也有一点不太健康哈，我个人觉得。
2: 对，
1: 对，
2: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习惯性的，不管遇到什么问题，就是不管是减重也好，管理身材也好，或者遇到个什么问题，都喜欢到网上去查。在最早以前，什么百度一下去搜一搜。现在 AI 很多搜索软件拿开问什么豆包啊，什么 DeepSeek 呀，问这个问那个的。但是我现在有一点点害怕上网。
1: 哦。
2: 包括在很早以前，就是有一些朋友觉得身体不舒服，在去医院之前会去搜索一下自己的一些症状。
1: 是。
2: 然后医生会对你一句说：“那你去网上看病就好了噻，你跑到我这看啥子呀？”
1: 不放心，
2: 不放心嘛。因为包括现在有些这个在社交平台发一些什么自己的，不管是美颜也好，还是自己什么跳舞视频啊，生活视频什么的，好多网友会说：“哦，你这嘴皮着无啊，
1: 哦，
2: 你
1: 就是要让他注意一下这个身体哈，
2: 你哪个地方有点问题，你要查一下。”
1: 是，
2: 关键是很多网友真的是听了网友的这个劝解，去医院是真的查出毛病来了。所以我有一段时间是很害怕这个上网的，
1: 哦，
2: 就感觉就一旦上网就会被确诊点什么病，你知道吗？现在很多推文也会说啊，如果你有以下症状，
1: 啊，
2: 那么你就怎么样了。
1: 是，
2: 然后我一对比，哇，5条里面中3条。就真的好可怕，
1: 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必要那么的焦虑了哈。就是如果说身体真的特别的不舒服，有哪些地方你感觉不畅的话，这种时候及时的去医院就诊就好了。
2: 啊，是。
1: 对，
2: 因为你刷短视频现在也是嘛，比如说他第一句就是听好了，如果有以下症状，你就怎么怎么。

0: 样，或者什么什么有这这种的人看过来，
1: 是，
0: 然后你就会觉得啊，我今天有点抑郁啊，我明天有点焦虑，
1: 不要抑郁啦，
0: 我后天有点啥子哦，我可能是什么回避性依恋，然后过一段时间一查，我好像有点什么边缘性人格障碍
1: 哦，就是现在网络上的这些词都特别的精确到，好像这一个症状

0: 我经常觉得我自己湿气重
1: 啊、我自己也是这样觉得，
0: 这样的。
1: 对，然后我记得我之前看那个中医，他说你要看什么，然后我觉得我湿气重，他说你怎么知道你湿气重？我说根据网上的一些方法，我自测了一下。
0: 然后他一把脉说，哦，这块儿确实有点儿重啊。所以就是大家真的在网上能够就找到很多对自己这个一些症状嘛，然后还有什么肝功能啊，什么肺功能不好，反正你好像真的不管是刷短视频或者看推文还是啥的，你真的就能够找到这些跟你相近的一些点哈。
1: 对，
0: 最近呢有一个词儿让我觉得有一点点恐怖
1: 哦。哪个词呢？
0: 就是碳水脸。
1: 碳水脸？
0: 因为
1: 碳水脸是什么意思？
0: 碳水你没刷到过这种、你比如说好多朋友在那吃面呐、或者是有一个家人分享我们的一桌子，就是早饭或者是中饭或者晚饭啥的，然后别人在那吃的很香喷喷的感觉，完下面就有人说，我一家子的碳水脸要足矣了
1: 啊。
0: 就是碳水
1: 吃的很香，这个也要被说吗？
0: 就是从他的这个长相以及体态
1: 哦。
0: 然后呢，你看点点说碳水脸就是肥嘛，但也不一定是单独指肥的意思。就是这个碳水脸，就是从字面意思来讲的话，就是你碳水吃多了。
1: 不感觉就感觉好像有点骂人的。
0: 对，网上流传的一个释义和标准哈，
1: 怎么
0: 说？就是那个碳水脸，就是你的脸整个看起来有点肿胀，有点宽，有点圆，有点大
1: 啊，不是我自己吗？
0: 就像那个发面的馒头，显胖，显疲倦，显老。
1: 哎呀，全中了，怎么办？
0: 所以我也
1: 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确诊自己是碳水脸。
0: 就真的，所以就是这个词呢，其实是用来科普一些探讨这个饮食的概念的时候才会出现的一个词儿。
1: 哦，
0: 为啥啊？现在网上就是大肆流行，就是还沾上了什么就是被诅咒的这个意思了
1: 啊。
0: 其实碳水脸也没有什么严格的指标一个标准，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个判断的依据。
1: 是，
0: 与其说它是一个医学术语，不如说是就是现在网上非常流行的，对，火的一个形容词，或许更合适一些。
1: 是，
0: 你比如说就刚刚提到的，人家开开心心吃面条，啊，吃这个面食，比如说我们去西安
1: 是
0: 狂吃，
1: 对，
0: 然后呢，一群人冲进来点评说，哦，你碳水脸，哎，你完喽
1: 啊！这个时候我就很想骂他两句。
0: 对呀，我吃那么开心。
1: 对，
0: 我上一次去
1: 影响了我的心情啊。
0: 对，我上一次去西安吃那个饼饼面，然后吃那个肉夹馍啥的，
1: 别提多香了，
0: 我都没敢发。你知道吗？
1: 是，
0: 我就生怕下面跟我说你碳水脸，我都觉得冤枉人家西安的美食，本身我就长这个样子，你把这个东西赖在人家碳水上面，我觉得真的有点过意不去了。
1: 是。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今天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说到一个词儿叫做碳水脸。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看了一下这个定义，我和钟玲我俩给自己这个鉴定了一下，好像我俩就确诊了碳水脸了。
1: 是的，
0: 这我觉得这不天生的吗？
1: 天生显老显胖啊，
0: 不
1: 显健。
0: 我的意思，我们俩天生就是有点
1: 宽大圆，是不是？
0: 对呀，但是还好，就是这个碳水脸，就刚刚讲了之后，可能比如说真的。

0: 是天生就是这样的脸，那怎么办呢？埋怨谁呢？
1: 埋怨谁呢？
0: 埋怨谁啊？
1: 埋怨自己。
0: 因为现在好多人就是只要是吃一点跟碳水面食有关的东西，然后他们就开始就说你啊，你看你有一点碳水脸哦，面相都变了，
1: 哎呀，
0: 你这个碳水脸这辈子啊有了，
1: 有了，那能怎么办嘛？
0: 啊，很多人就觉得哎呀，好像最近身体是有点浮肿的，皮肤有点暗沉，
1: 是，
0: 然后马上去发帖子询问，
1: 暗沉嘛就少熬夜噻，
0: 就说你如果出现碳水脸，那你这辈子就定型了
1: 啊。
0: 这辈子我就定型了，
1: 就这样了
0: 啊！真的是好可怕。点点说碳水脸，说通俗点就是说人家是好吃婆，你乱说。就是反正我是觉得，现在如果有人一上来就碳水脸这个事儿的话，我是真的心里面很不舒服，
1: 是不是？我就吃了点东西之后，我就变成碳水脸了。
0: 对呀、啊，难道你们不吃主食的吗？
1: 嗯，
0: 你们不吃面条，你们不吃大米，不吃馒头，
1: 是
0: 不吃饼那些啥的吗、
1: 啊？不可能天天吃沙拉吧？
0: 我觉得
1: 那得。多寡呀，
0: 对呀，你以为大家说可能如果你上来告诉我你说哎你不能天天吃这个碳水，你要营养均衡、那我能接受，
1: 是啊，
0: 那你一上来你就开始跟我就是相上面了，算上命了，你说我这辈子就完了，我是碳水脸，
1: 是，
0: 那我觉得太恶毒了，
1: 没错，有点儿
0: 真的特别恶毒。还有之前我开直播的时候，很多人一冲进来说哦我看你的面相咋子咋子啊，你的颧骨有点高，那么子那么子嘞，你给自己算一卦就行了，你自己算命你管别人干啥子，
1: 还会算呢。
0: 你那么算得好，那你什么时候发财嘛？你什么时候飞黄腾达嘛？
1: 哇，
0: 真的是，反正我是真的觉得，就这个梗的话，我觉得是有一点点多多少少就是有点恶毒了哈。其实如果大家在网络上有刷到类似于什么碳水脸这个梗的话呢，
1: 都去自测了是吗？
0: 我觉得不要去自测，
1: 嗯，
0: 因为你真的你去自。测的话，你测完哪怕你是不，你就是不是碳水脸，你都会被测出来，就是多多少少会沾一点
1: 啊。
0: 而且你只要点进去测了之后，我们会强烈给你推一些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就是小视频或者推文，
1: 比如说减肥的方法
0: 啊，如何告别什么碳水脸，应该怎么怎么吃。
1: 嗯，
0: 我觉得说碳水脸这个事情，就是现在有很多人在说的什么这个审美的一个霸凌。就是你就是提倡了这个美只有一个标准
1: 哦，
0: 你比如说你的脸就必须要是什么什么样的才是真正的美，你的身材一定要是又白又瘦啊，又怎么样的才是真的美。我觉得真的就是有点审美霸凌。
1: 是，
0: 你看刚刚我们在网上有看到一个那个照片，然后你看这三种，他第一个他就说你是碳水脸，叫蛋白脸，生酮脸。
1: 这个所谓的生酮脸，然后一看就觉得是那种就是画着精致的妆容，然后有可能
0: 图
1: 对有 PS 过的。那所谓的这个碳水脸其实就是素颜嘛。我只能这样说，就是素颜嘛，
0: 就是素颜，然后可能熬了一下夜，
1: 对，
0: 完了之后你拍照的时候呢，表情就是有点苦丧的感觉，
1: 是。
0: 但其实你说这个蛋白脸呢，就是精致的稍微磨了一下皮，
1: 对，
0: 然后可能就是头天没熬夜，完了之后你就那个，
1: 但我觉得他们的脸型都是一毛一样的，
0: 是一样的呀，
1: 对。
0: 所以这种感觉是平平无奇的自测的这个帖子，可能就是为碳水脸打造的专属羞辱大会
1: 啊？咋的嘛，
0: 大部分。普通人一进去都跟这个碳水脸差不多
1: 哦，就挨边了
0: 啊。还有你知道吗，现在很多人
1: 是
0: 把碳水脸等就是跟一个字儿挂钩，
1: 哪个字儿？
0: 穷。
1: 凭什么？
0: 他就觉得哎，然后很多人不是喜欢去那个超市买什么那个
1: 馒头，
0: 哎，馒头什么的吗？
1: 是。
0: 然后好多人就说啊，我总以前那个孩子穷人都是碳水脸嘛，
1: 就是因为我们吃多了馒头
0: 啊。关键是你知道我喜欢吃什么是我的一个爱好，
1: 对。
0: 那北方人他就喜欢吃馒头，对不对？
1: 对。
0: 那是因为人家没钱吗？
1: 那不是呀，
0: 就是爱好啊，
1: 对，爱吃这个东西。
0: 我觉得你如果你单纯的把碳水脸就是喜欢吃碳水买馒头啥的，你跟这个穷挂钩的话，那我觉得你是认知的是太低了。点点在跟我们分享说，我只听过瓜子脸、苹果脸、冬瓜脸，就是没听过碳水脸。
1: 碳水脸就是最近应该比较火的这一个脸型哈。
0: 对，因为很多人如果跟刚刚提到的，就是跟这个没钱、跟穷挂钩的，我觉得他思维就是还停留在好像吃饱层面的人。
1: 是，
0: 因为你知道馒头比较胀肚子嘛，就是你反正就是怎么的呢，就单单不是在批判说是这个长相和颜值的问题了，就有点阶层的一个隐喻了，我就不知道他是从哪儿来的优越感。真的
1: 从哪儿觉得吃馒头就是和这个穷画等号了呀，
0: 就是觉得馒头嘛，哎，饱腹嘛，
1: 啊，饱腹。
0: 那万一人家刚刚说到
1: 就喜欢吃
0: 的，第一个就是特别喜欢吃馒头，
1: 对，
0: 哎，又是最近邪修在玩

0: 找了一个
1: 对
0: 吃馒头喝白开水可以减肥的，实际上人家并不是所谓的哦，就是为了吃馒头果腹这一类，对不对？嗯，
1: 对，可能就是
0: 太片面了。
1: 对对对，是的哈。
0: 嗯，
1: 所以呢，就是如果说有人说我是这个碳水脸的话，那我还得考量一下了。
0: 哎，是的哈。还有人呢，就是拿一些例子来解读，说是
1: 哦，怎么说
0: 真正的。强者从来不吃碳水，
1: 一点碳水都
0: 不吃，他就把这个碳水规划为弱者，因为他说历史上就是这样的。比如他们举一些例子，什么、以前的这个蒙古骑兵啊，印第安的战士啊，南美高球人的饮食秘密啊，就是我们刚刚就讲到很多人什么现代生酮原理，就只吃那个脂肪和蛋白质。
1: 哦，
0: 啊，就是啊，你看你这个，
1: 那不得不说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好了呀，
0: 对呀、
1: 吃的更加的丰富了，
0: 就是我想吃啥就吃啥，是不是？
1: 对。
0: 那你别人一上来说。你那个脸一看就碳水脸，那
1: 啊咋的嘛？
0: 就是比如说，我真的就是今天特别想吃馒头啥的。我记得我们同事就远哥，他就很喜欢吃馒头。
1: 嗯，因为北方人
0: 的饮食习惯、他就特别喜欢吃这个东西。
1: 对。
0: 然而，如果你让他天天三顿那个大米饭啥的，
1: 嗯，
0: 别人吃不习惯。
1: 嗯，
0: 那就像你这个，如果说打个比方，我们换一个面来说哈、如果你是很喜欢吃这个大白米饭，让你天天到北方去吃面条、吃馒头，你可能也
1: 不习惯。
0: 然后再给你造个词儿、什么大米脸什么的，
1: 是，
0: 那你怎么想呢？所以说实在话，我感觉找茬都说不出这句话，什么碳水脸，
1: 对，吃了碳水应该罪不至此吧。
0: 所以像这种所谓的饮食问题异化成容貌焦虑和人身攻击的，真的就是很邪恶。
1: 嗯，
0: 然后还有好多流行什么毁掉人生啊，那就更可怕。你知道前两天我有在就是中午的时候，不是孩子他们吃完饭出去走嘛、就碰到一个年龄稍微偏大一点的婆婆带一个小孩、旁边有几个小孩在玩，然后呢几个小孩他们就是可能就是身体在发育长的一个阶段，他就说哎呀你看那几个小孩他们就属于那个什么肉啊有点泡什么的，那个可能就吃的意思就是一次解渴不称号，他就这样的、他说哎呀我觉得不行，他这样以后长大怎么样。我在想一个正在生长发育的孩子，你就开始给他关注这个什么身材的问题，我是无法理解的
1: 啊。是，其实也没有过早的去这个焦虑哈。
0: 啊，
1: 对，就是孩子如果说他正在长身体的话，如果说你比如说去控制他的饮食啥的，也有可能就是压抑他的这个生长。
0: 对，
1: 哎，
0: 我觉得就是微胖或者是怎么样这个事情，他到了一个青春期，哎，我爱美了，我可以就是控制自己的身材了，或者减重方面
1: 是，
0: 我是能够搞定的。
1: 对，
0: 但如果说我因为小的时候这个怕什么胖啊怕什么壮之类的、然后调整了我的饮食结构，它可长不高。
1: 对，这也是一个大难题啊。
0: 改没的时候那是拔不高溜
1: 啊。对。
0: 这个真的就有点那个啥了啊。戴某明之说，我堂姐就是嫁到河南，天天包子馒头面条，现在把老公拐回四川，现在可以吃红烧粉吃这个超市了。对，饮食的问题，比如人饮食习惯是这样的，然后你就归结于人家碳水吃多了，然后导致会怎么怎么样的。
1: 是，
0: 我觉得这真的就不行。现在网上的说法就是，你一旦和碳水脸沾边的话，就变得什么廉价呀，这个写满了什么廉价多巴胺呐、失去什么阶层信用背书啊，被高端集团要过滤掉这些，
1: 这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0: 恶毒，我真的觉得这人真的是恶毒哈。包括有人在分享说，他离职前他的女领导对他说什么，他的脸什么就是廉价多巴胺。
1: 啊，
0: 就是骂他的意思啊！
1: 这也太，怎么说了？算了，
0: 就在职场上不够成功，就归结于说是他碳水脸的问题。
1: 嗯，
0: 就是我真的，难道我的意思，我就是我不吃碳水，我就能拥有一个不是碳水的脸，我就能跨越阶层，我就能就飞黄腾达，我就能职场蒸蒸日上，还是怎么着呢？你把这个能够划等号吗？
1: 是，
0: 真的是
1: 也不能啊，
0: 不能理解哈。
1: 对，
0: 所以在面试这一块，现在是不是也要那个啥？像我这种面试的话，一进去就给我打低分了，
1: 但是很有亲和力。
0: 啊，很有亲和力啊！
1: 对呀、对呀、不是吗？
0: 就没有攻击性吗？是这个意思吗？我好像还是蛮会自己安慰自己的。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 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界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豆塔，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8: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9: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今天我们聊到的一个话题呢，叫做碳水脸。
1: 嗯，
0: 我个人觉得哈，不是说网络玩梗的问题了，有些人把这个和比如说什么阶层啊，哎呀，什么这个财富到底自不自由啊，
1: 嗯，
0: 或者是自不自律啊，
1: 哦，这些就
0: 挂上钩啊，甚至于就断定你这个有碳水脸之后，你这辈子就完了呀。
1: 哎呀，
0: 极其恶毒
1: 啊，也不至于这辈子就完了，
0: 诅咒对我的那种啊。
1: 是，
0: 但不明智说你两个藏的比猛子一还是好听点。
1: 好吧，这也是一种夸奖。
0: 好吧，只要你
1: 就是我们还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歌是吗？
0: 你上一次有人说我们俩适合那个凤凰传奇的歌
1: 啊，
0: 我俩是凤凰传奇的兵，
1: 嗯，
0: 下次我们再练一练好不好？
1: 是，
0: 今天就先这样吧。
1: 嗯，
0: 好。不给大家献丑了。我们今天聊到就是网络上有很多人，就是只要你一发照片或者视频，甚至要分享自己的日常之后啊，
1: 嗯，
0: 很多人就说你有这个什么碳水脸，然后甚至有一些人在那儿就是怎么说呢啊，告诉你真正的高级脸是什么蛋白脸，是什么这个生酮脸。
1: 嗯，
0: 我哪怕我自己认为我自己的脸还算是棱角分明吧，
1: 嗯，
0: 就是不算是碳水脸吧，
1: 是
0: 有可能你都不一定能逃离这一场审判。
1: 哦，
0: 他总能
1: 这就还是不高级吗？意思就是说，
0: 哎，对，就是你不是真正的高级。
1: 哎呀，
0: 就是哪怕你不是碳水脸，你都不高级。
1: 哎呀，所以就是在他们认为的话，这个高级的话，好像就只有这一种脸型。
0: 凭什么？
1: 凭什么？
0: 那就这一点呐？凭什么？
1: 要多元化哈，
0: 啊。对，一直告诉你审美要多元化，
1: 是
0: 你就一直在壳子里面就不出来，
1: 嗯，
0: 一点都不听讲。好，那个开公交车的朋友跑到我们直播间来说，啊，藏得好，下次不要再藏了。
1: 啊，
0: 是把公交车停在旁边跟我们互动的吧？
1: 或者是在开车的时候不会在很大声的全车的人听吧？
0: 那车上的那些叔叔阿姨有说我们俩坏话吗？哎呀，不要这样了，我们俩以后都没有信心唱了。那我们就一年四季就一个季度唱一次吧，好不好？我们也就不唱了。
1: 就是在唱那一次的时候，一个季度一定会把这首歌练好，是吧？
0: 是。好，回到节目当中啊，很多有一些博主现在，比如说他会拍视频，
1: 嗯，
0: 啊，教你化妆或教你健身什么的，
1: 嗯，
0: 他就直接对镜头说，碳水脸等于穷人脸
1: 啊！
0: 我就反手一个举报，
1: 嗯，
0: 或者是直接给他差评，
1: 干嘛要贬低别人啊？
0: 不知道啊，然后他就开始给你推什么生酮脸、什么红肉脸，
1: 哦，
0: 啊，什么蛋白脸等等，就真的很可怕。而且这一股风甚至刮到了孕儿界。
1: 哦，
0: 就
1: 小朋友就是也这么严格吗？
0: 哎，对，他说啊，什么一分钟让你的孩子从碳水脸变成蛋白质脸，我让我的孩子从碳水脸变成蛋白质脸。你不知道孩子有婴儿肥吗？
1: 嗯，
0: 就是感觉他们的脑袋里面就是那种很无知，你明白吗？
1: 是，
0: 就感觉把自己包装成特别有那。

0: 那种知识，有那种什么育儿观念的。
1: 但是如果说就是在网络上有的家长刷到这种视频，你说他会不会信？应该会吧，有的可能会相信啊，
0: 有的就有一些可能会相信，真的。对，点点说啊，司机放你们的歌，那班车上座率都低啊，不能归结到我们俩身上。然后他在分享说那些主播砍的就毛货啊，就像给他一顶子打爆他啊。当然我们暴力不能解决问题，但是反手可以进行一个
2: 举报。
0: 哎，
2: 是，
0: 对，我是觉得如果他来定义你的脸是什么脸，或者他鼓吹什么脸好看怎么样的话，我觉得就是一种审美的霸凌。
2: 嗯，
0: 就告诉你美只有一种形式，或者他觉得那个美才叫是真的美，
2: 是
0: 你觉得美就不叫美。
2: 哎，
0: 当然为什么我说一直在说，如果有人定义你为碳水脸，
2: 嗯，
0: 或者是大家去玩弄这个碳水脸的这个梗的时候啊，就玩玩开玩笑也好啊，或者博流量也好，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恶毒。
2: 没错，
0: 这三个字为什么恶毒呢？
2: 为什么呢？
0: 我们广告之后给他继续分享哈。

0: 0800-290-816。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现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到节目当中聊话题啊，今天说到的三个字碳水脸，我在刚开始或在节目分享当中，我就觉得如果有人定义你为碳水脸，或者一直在说什么什么脸最高级，碳水脸就很低级，就很丑，怎么样的话，我是真的觉得这三个字特别的恶毒。
1: 是的，
0: 因为好多人就是什么跟啊这个富不富有挂钩啊，饮食结构，就是说啊，如果你往上走，那么你就是上层人，如果你是碳水这一层，你可能就怎么样。我觉得就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恶毒，你就是走我啊，你觉得我是啷么子嘞？其实我觉得我没有，我生活得很快乐，很滋润，然后我觉得我的事业我也很努力，我很拼搏，
1: 是。
0: 然后我的身边的各种，我就觉得是我自己努力得来的，并不是因为我长什么样，我是难道拥有那个什么蛋白脸、深红脸的什么什么什么红肉脸的，他就天生就怎么呢？该他成功还是怎么着？我就觉得有一点恶毒，而且他对我颜值也怎么样，我觉得我只要是身体健康，
1: 是
0: 对吧，我每天健康快乐的，我就觉得我很好，你就不要，就是因为他攻击你已经不是处于一个外表状态了，
1: 是
0: 他就是在攻击你整个你的什么职业呀，你的这个阶层啊，哎呀，你就是对于自己的一些管理啊什么的，我就给大家说一个最简单的哈，中国的居民膳食指南哈，有一个地方就明确指出，这个碳水化合物是人类最经济最主要的能量的来源，
1: 是
0: 你为什么去批判它不好呢？对不对？
1: 是，
0: 如果你真的是关注健康，你科普这个饮食结构，我是能够理解的，
1: 是
0: 因为高糖高精致碳水确实对身体不是很好，
1: 对。
0: 但如果你极端断碳，你就宣扬说你就不要吃碳水，你不要碰它，不正确呀。
1: 是的，但是如果以此来攻击别人的话，这也是一个不好的一个方式哈。
0: 对，点点说得很好，他说如果你拿一个脸来评判一个人的贫穷与富有，那就是拉社会的仇恨。对，刚刚我们提到这个膳食指南哈，其实合理的膳食结构当中，碳水化合物提供能量应占总能量的50%-65%，
1: 是
0: 它是占大比的，
1: 对，
0: 也就是这个碳水本来是生命的能源，现在被一些就是个别人士吧，硬生生的扭曲成了什么毁容催化剂，
1: 其实也不至于哈，
0: 对，
1: 是有的人呢，可能就会，比如说你在上网的时候，在一些平台上，或者是有人看到说什么，啥就不符合白幼瘦啊，紧致精干的标准的脸啊，就统称为碳水脸，我觉得这个说法真的有点太片面了哈，
0: 甚至于把这个你的脸不精致，就罪魁祸首就是归结于这个碳水，你对吧？人家点点就说了，人家吃啥子跟贫穷富有啥子关系呢？对不对？
1: 对，
0: 就没有那个关系，
1: 没错。
0: 但鼓吹的什么蛋白、什么红肉脸，这个还什么生酮饮食、什么极端断碳这些说法，他其实他鼓吹的很高级。但是哈，很多朋友一定要记得了，在医学上，你如果真的按他们做的话，也会增加一些你的健康问题，比如说脱发、情绪暴躁，你的肝肾负担过重等等这些问题，
1: 是，
0: 甚至于这个有什么口臭，有这些的一些困扰，因为网络上也不是就是很多那个新闻资讯，
1: 是，
0: 也会给大家就是有推荐到什么很多人极端的一些减肥，断碳水43天，查出一些什么糖尿病前期。
1: 是，
0: 还有一些女孩子，你知道断碳会让你的生理期没有
1: 啊？对，这也是对于身体来说特别的不健康哈。
0: 对，
1: 是，
0: 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记得，你千万不要因为这些网络的一些梗啊，或者是恶毒的说法，你就跟着照做。
1: 对，
0: 不要人云亦云，也不要跟风。因为其实最开始有很多那个外国的一些电视剧，你比如说前几年有一部叫做《黑暗的荣耀》里头就有一些情节，对吧？我都记得有一个主角的一个男生，他开了个什么高尔夫球场。然后有一个富太太去那儿打球，他就说啊，你们餐厅的饺子做得很好吃，然后他转过去就跟他的下面人说，他们餐厅不能再卖饺子了。后面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那个国家里头就是说标准是富人不吃碳水，就吃什么就饺子呀，什么这些东西就属于劣质碳水，
1: 好像就是穷人
0: 我觉得真的让我就觉得什么鬼东西，
1: 是，
0: 然后他们会根据你的饮食结构来判断你到底有没有富有
1: 啊，
0: 我觉得 当然这个也是，
1: 这也太没有那种，
0: 这个也是，就是这样的一些情节也是现在很多营销号拿来做例子的一些东西
1: 哦，
0: 真的
1: 是，
0: 我就觉得你仔细想一想，
1: 现在听一听感觉很荒谬哈，
0: 非常的荒谬啊，
1: 是，
0: 所以你就真的好像你什么都不行，所以我觉得有点畸形嘛。
1: 对，爱吃碳水的朋友没有惹任何人，
0: 对呀、啊，我就是真的单纯的喜欢吃而已，
1: 对，
0: 就不要把它拿过来跟这个挂钩，
1: 没错，
0: 啊、跟那个挂钩。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这个披上你那很多人是披上所谓的科学的外衣哈，实际上真的就是非常非常恶毒。当然我们从来不鼓励说你对某一样的这个饮食去很单一、
1: 嗯、
0: 或者是去暴力暴饮暴食、
1: 嗯、
0: 或当然也不支持大家就是甜天就是高糖高精致的碳水哈、
1: 嗯、
0: 但是我们也不否认就是所谓的什么高精致的碳水对身体的一些伤害，大家都知道嘛，因为我们经常看到一些那个就是医生、
1: 嗯、
0: 或者是一些营养专家
1: 是
0: 给大家就是科普，你比如说要少吃精致的碳水、
1: 嗯、
0: 增加蛋白的一些摄入，
1: 是
0: 这个是我们要采纳的，
1: 没错，
0: 但是你不能去侮辱抨击别人生活什么很低级之类的，那就不行，你的出发点不对，那你就是一个就是非常就是恶毒的一个说法了。
1: 嗯，
0: 所以就是大家千万不要在网络上去随意的评判别个的脏想哈，
1: 是，
0: 当然也不要被就是牵着鼻子走说啊，那我就从今天开始我就不吃碳水了，
1: 哎呀也不要太在意别人的想法，
0: 对，变成这个碳水脸哈、要有自己清晰的认知以及思考，
1: 对，
0: 嗯，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听不散，各位拜拜
1: 拜拜。Bye.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回来娱乐吸引力，接下来关注到娱乐资讯。不知道前几天大家有没有刷到一个视频啊，是一个这个盲人女生在这个盲道上行走，对象呢是来了一个电瓶车把她蹭到了。
1: 然后呢这不应该道歉吗？或者是说有没有擦伤啊之类的把她给送去医院检查一下呢？
0: 也没有，那人就走了。
1: 按照正常的一个这种做法应该是这样的，对吧？
0: 但是短视频里边呈现出来的是在蹭了之后那人直接就跑了。那个视频一发出来，有很多网友就觉得哎这是不讲道理，对吧？太不应该了，在盲道上骑这个摩托车还把人蹭到了还不管就走了，引起大家热议。但是这几天呢发了一个通报，揭开了真相。
1: 什么真相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哈。这个呢就属于是精心策划的一个事情了。在5月16号北京警方一则通报就揭开了真相。那么此前疯传的女孩盲道被撞反被骂的视频，竟然是百万粉丝网红刘某、江某某为新粉引流自导自演的造假内容。两名涉案人员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而就在几天前呢，还有这个歌手他也在为此事啊，也就是薛之谦嘛，在演唱会呢还公开的声援，怒斥撞人者不照顾弱小，行为恶劣。那么得知真相之后呢，他的回应也让无数的网友都看到了。
0: 是的，时间呢是在5月8号哈，一段监控视角的视频呢在网络上迅速传播。一位盲人女孩在盲道上呢正常的一个行走，被一辆骑行在盲道上的电动自行车撞倒，手部受伤，盲杖脱落。肇事的男子呢非但没有道歉，反而反问说不看路啊。这个女孩就回应了说我走的是盲道啊，然后呢甩下一句什么盲道，便扬长而去哈。这是摆拍出来的一段视频。
1: 天哪，为什么这种视频他要拿来摆拍呢？我突然想起好像这个博主我之前刷到过，就这个盲人女孩，然后她的视频其实我还看了蛮多的，就比如说就有
0: 盲人博主有好几个，
1: 哎好像就是她。然后他之前好像还有一个视频是有一个那种就是机器狗狗，然后带他出去，然后当他的导盲犬那种感觉，他做了一期，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但没想到这个视频他竟然会摆拍，其实还挺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
0: 在不知道这个视频是摆拍之前，我相信看了都会觉得很生气
1: 很气愤。
0: 对，就有很多网友就呼吁说这个警方赶紧介入，严惩这个盲道上横行的恶人。
1: 对啊，你看包括明星也站出来就为这个女孩发声，对吧？也觉得很可恶。那么画面当中的无助和嚣张瞬间是点燃了大家的这个愤怒。短短的几天之内呢，该视频被大量的转发，舆论一边倒的谴责肇事者欺负弱小毫无人性，无数的网友还呼吁警方进入严惩这个盲道上横行的恶人。
0: 是的，这个不是后来警方就出了这个通告了吗？说的是摆拍嘛哈。薛之谦呢作为这个舆论漩涡的中心，因为他是最早身体，然后后来又有他的粉丝告诉他说这个视频是摆拍的。
1: 对，其实明星看到了以后发声啊，也是让这个事情呢受到了更多的人的关注。那么包括啊北京交警就也是看到了这个视频，然后呢也说反映的情况都已经进行关注了。那这样查下来，最终就查出了这个视频结果是摆拍。

0: 过短视频平台对外发布这一行为呢，误导了大量网民的关注和讨论，造成了恶劣社会影响。目前呢，两人已经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了。
1: 是的，那一场盲人被欺负的温情戏码，本质呢不过是一出自导自演的流量闹剧。公众的愤怒，还有这个明星薛之谦的仗义直言呢，都成了闹剧当中最讽刺的一个背景板了哈。但这个薛之谦呢，他其实也会回应了这件事情，他的反应呢，大家也看到了，觉得还是蛮情商高的。那警方通报之后呢，薛之谦在演唱会上发声，他说：“其实我是开心的，因为像那么恶劣的人不是真实存在的，这个世界比我们刷到的都美好，这个呢是最重要的。”
0: 是没有去指责摆拍的人浪费了自己的善意，没有愤怒于自己被利用，他最先想到的是幸好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坏哈。这种纯粹的善意呢，也让评论区呢瞬间沦陷。网友纷纷留言说，薛之谦是真的很好，并没有因为摆拍视频被骗而感到生气，反而是因为这件事不是真实发生的而感到开心了。
1: 是的，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回应其实啊，也能够印证出他在娱乐圈当中算是情商还是比较高的。像之前的话，就像他和谢娜的一些私人的恩怨，然后呢，把这个刘维哈，很多网友就架上去说你选谁，但他的回应呢，也是默默的给刘维点了一个赞，其实就用他的做法回应了很多的一些网友了。
0: 是的，但是这一类虚假的内容啊，就会造成狼来了这种故事的效应了。有网友就大约都指出了，未来当正儿八经的市政人士在盲道上遭遇不公，公众的第一反应可能会是不会又是摆拍吧哈。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他们的发声通道可能正在被这些为流量不择手段的网红一步步堵死。
1: 是的，我们相信很多的朋友都不想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啊。那一场精心策划的虚假视频呢，让我们看到了这个网络世界啊，它的一些复杂的地方。但是呢，也正是薛之谦那句其实我是开心的，在这个被反转透支信任的时代当中呢，也留下了一抹暖色。
0: 接着再来关注到娱乐资讯啊，张凌赫感觉这个人火了好几年了。
1: 最近的话呢更火了，因为也是有很多的一些网友哈，他也新增加了很多的粉丝嘛，很多网友也很喜欢他，包括在之前前几个月的《逐玉》这部电视剧呢，给他带来了更大的流量和人气。
0: 对的，流量明星出行，比如说在机上啊，就会有很多粉丝去接机去拍照哈。但这一次正是因为人太多，导致张凌赫被保镖们架着走。
1: 一个1.9米的大个子被保镖架着走，这个视频我觉得画面应该还是比较搞笑吧。
0: 网上应该是能够搜得到的啊。说的是他双脚再次离地，对，整个人几乎淹没在人墙当中，远远只看到一颗脑袋在移动。
1: 这个场景呢，魔幻当中又带一点喜感的场面，迅速成了全网啊新晋的一个爆梗。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呢？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特点广告，在广告之后再来详细的关注一下这件事情。

0: 热心力，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着和大家说到上个时段的资讯啊，说是这个张凌赫啊，因为太火了，导致太多人去接机了，哪怕在海外依旧是人山人海。
1: 对，确实没想到啊，这个为保镖驾着走，这个感受哈，我们来看一下事情发生在5月15号，张凌赫以品牌大使的身份抵达纽约肯尼迪机场，准备参加时装周。那没想到呢，现场是聚集了大量的海外粉丝和代拍，场面一度陷入到混乱当中。品牌方呢就紧急的调派了10余名保镖组成人墙进行护送，结果就出现了双脚悬空式的硬核护送名场面。
0: 是，
1: 他自己后面也发了一个这个微博，就说哈、啊，他感觉自己好像飞起来了，在空中飞行的感觉。
0: 对，因为张凌赫的1米9，在我们这儿确实算挺高，但是去到了海外，你想他的保镖都是巨石强森的那种体格。
1: 哦，对，
0: 把他架起来，我觉得应该也没有什么难事。
1: 虽然高的话可能不一定有他高，但是壮肯定是比他壮很多的。
0: 对哈，第二天呢，张凌赫本人也在直播当中回应了这段经历哈，语气里边全是当时我也很懵逼的这种感觉。他说这些保镖大哥真的很壮，整个人被他们直接架起在空中飞行，他还以为当时发生了啥事儿呢哈。
1: 嗯，再配合他略带蒙圈的表情吧，这段描述呢就把网友逗得是乐呵呵的，评论区瞬间被哈哈哈哈给刷屏了。
0: 嗯，
1: 确实我感觉这段经历应该算是他最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段经历吧。
0: 我想要平地飞起来也挺难的。
1: 也从侧面印证了他的人气确实很高，应该心里还挺高兴的。
0: 嗯，但是这个场景哈，有意思的事情呢，就是空中飞人事件呢，没有引发过度防护的一个争议，反而因张凌赫本人这种自嘲式的回应，成功消除了话题的严肃感。
1: 嗯，
0: 也没有什么端着架子说，哎呀，以后粉丝不要这样搞，有危险之类的话语出来嘛。
1: 对，
0: 反而是用一种我也没想到会这样的接地气的态度，把尴尬变成了笑点。网友就表示了说，这个回应很真实，反而拉了不少好感度。
1: 确实，其实之前的话，张凌赫参加有一个综艺，好像叫《开始推理》吧，他在里边的，就比如说跟别人聊天呀，跟其他的嘉宾一起做任务啊啥的，都还没有任何的一些架子，也没有就任何不好的一些地方出现。其实他这个人还是蛮不错的哈。那么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是最近呢，一位演员也摊上了一点事儿了。我们来看一下演员卢昱晓，他也是最近向这个给阿曼的情书以及所有的人郑重的道歉，到底是因为什么事情呢？
0: 嗯，这个事情我感觉我们去看电影也会做这个事情。
1: 哎，
0: 大家去看电影难免会在这个电影开头或者是结尾或者是中间剧情比较好的地方去拍上那么一张照片，完了之后再发上一个朋友圈。
1: 嗯，
0: 哎，但是最近的这个演员他也这样做了，但是呢他发的是这个动图，就有网友批评他了，他说你这样发动图不就剧透了吗？
1: 嗯，是的，那他就看到了这个消息以后呢，他也是换成了照片，然后呢又同时向电影给阿妈的情书以及所有的人都郑重的道歉啊。他说自己的行为确实伤害了电影创作者的心血，也给喜欢自己的朋友带来了一些不好的影响，无论是初衷如何，自己的行为都是不当的，已经深刻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感谢大家的监督和指正，由衷的希望这部有温度的好电影会被更多的人看到。
0: 嗯，是的哈，这个演员哈也是比较年轻，99年出生于上海，他的作品有什么《云之羽》呀，《五福临门》《小巷人家》《入青云》等等。小巷人家哈，在去年还是前年的剧，去年的剧吧，
1: 嗯，
0: 也是挺火的一部剧了。
1: 是的，那在据媒体报道呢，给阿嬷的情书以情动人，全网呢基本上是零差评，票房也是一路走高。那么截至在目前啊，这个该片的票房已经是达到5亿了。那么大数据预测呢，其总票房有望达到13.34亿，更有影评人认为啊，他有望冲刺20亿的一个票房。
0: 嗯，是这个导演确实他自己可能也没想到这电影会这么叫好又叫座哈。他也发文说这个感谢所有观众的支持，让这个朴实无华的故事能被更多人看得见。
1: 是的，那其实也从这个方面呢，能够侧面的看出来吧，如果说以后

0: 如果要看电影，要打卡电影的话，还是需要把握尺度，可以用一下自己去看的这个电影，去网上搜一下剧照啊之类的来发，就证明自己去看了这部电影，然后推荐给大家，其实也是一个好的方法了。
1: 嗯，是的哈，给大家格外注意了哈，不要去拍这种长视频，因为影院里边是禁止摄像的嘛。
0: 对，包括还有一些实况图，其实也不太建议去拍摄哦。
1: 在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到一则消息啊，我们之前也说了，歌手2026哈有了大的变化，好像是赛制有变化，然后呢，之前的这个主讲人、串讲人也发生了变化，是由那英来做嘛，但一直没给大家提到哈，这个歌手嘉宾有哪些。
0: 最近的话呢，有官宣啊，就是有一个声音彩蛋，大家都知道了，就是窦靖童。那么在近日啊，湖南卫视歌手2026通过特别企划片尾放出了声音彩蛋，窦靖童以空灵嗓音完成加盟官宣，成为节目首位音频形式官宣的歌手。他也直言参赛内心呢是非常的紧张的，这份真实反差迅速的引发了全网的热议，为节目开播提前积攒超高的关注度。其实也不仅仅是他的紧张引发了超高的关注度，是他的父母同时关注度也是非常高的。
1: 对，就是压力特别大。
0: 他的妈妈是王菲耶，他的爸爸是窦唯，这两个都是相当厉害的歌手啊。
1: 是这一次他们节目的官宣呢，也创新了形式嘛，在实际回顾特别企划结尾，以窦靖童的旁白音频闻声识人正式公布加盟的消息，同时呢也放出了他个人新歌主角的片段，贴合节目舞台竞技和角色演绎的核心主题。
0: 是的，那再关注一下吧，节目将会在5月22号起每周五的晚上7:30开启全开麦的直播竞演，引入 AI 情绪捕捉技术参与评分，以4期为一个竞技的阶段，进一步强化舞台竞技的真实感。窦靖童在本季被定为独立音乐先锋，融合电子爵士的独特曲风，也被视作节目创新突破的一个重要看点。
1: 这里边有一个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啊、
0: 什么点？
1: AI 情绪捕捉技术参与评分，也就是去捕捉观众们情绪的变化嘛。就是比如说这首歌，听歌的人陶醉的越多，哭的越多。因为在歌手里边，他们总会把一些镜头给到一些听着歌在哭泣的人。
0: 对对对，我以前看就是歌手呀，还有看一些音综的时候，我看他们哭，我自己都会有被感染到。其实
1: 对，也就是说可能后续还会有更多这样的精彩镜头被捕捉下来。
0: 那可以期待一下了。当然窦靖童肯定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只听过他部分的歌曲，希望他在歌手2026当中能够展示出更好的这个专业能力。
1: 对的，毕竟是音乐世家嘛，一向在舞台比较自在的他啊，此次坦言呢参赛比较紧张、啊、
0: 全开麦的直播，谁都紧张。
1: 对，目前呢除了这个窦靖童之外呢，网传的首发阵容还包含了庾澄庆、张碧晨等等实力歌手，国际歌手呢也在推进当中。
0: 那我们就可以期待一下22号的歌手2026的第一期直播播吧。
1: 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9，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拜
0: 拜。
1: 拜
0: 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972-271999。内江成华宝洁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
6: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5: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7: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

0: 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自觉拒绝各类高危行为，牢牢筑牢妨碍健康屏障。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倡导科学妨碍，守护千家万户幸福，共建共享平安健康，美丽内江。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防学生溺水发声。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1: 要个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接下来的时间接着为您讲述漫画中国史。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公元25年，大魔法师刘秀登上了舞台，他坐上皇帝的宝座，宣布恢复汉朝的统治，史称汉光武帝。为了方便区分，之前的汉朝呢被称为是西汉，而刘秀重建的汉朝则被叫做是东汉，或者叫后汉。建立东汉之后啊，刘秀花了10多年的时间，除掉了其他想当皇帝的刘家人，消灭了其他的起义军，打压占山为王的土地主，最终啊实现了统一，汉王朝又满血复活。但是形势其实依然很严峻，之前王莽想要解决的土地和奴隶的问题依然还在呀，如果不能解决，东汉也可能活不了多久。他吸取了王莽的教训，没有直接的打地主分田地，而是下令清查全国的土地，看看地主家到底有多少田，然后根据实际的面积收更高的税。如此一来呢，地主虽然还是不满，但是毕竟没有在一夜之间倾家荡产，反抗就没有那么激烈，大多数的地主

地主分田地，而是下令清查全国的土地，看看地主家到底有多少田，然后根据实际的面积收更高的税。如此一来呢，地主虽然还是不满，但是毕竟没有在一夜之间倾家荡产，反抗就没有那么激烈，大多数的地主啊还是选择交税了事。然后呢，刘秀就分田地给老百姓，但是不是分给所有人，只分给那些已经失去了田地的

的意愿才可以恢复成平民的身份。虽说刘秀啊没有彻底的根除土地和奴隶的问题，但至少在他统治的这个时代，地主们不怎么想闹事儿，老百姓呢也能安心种自己的地，平平淡淡就是真幸福啊。到了公元57年，东汉人口只有2100万，然而到了公元105年，东汉的人口已经增加到了5300万，重现了西汉最强大的国力，史称光武中兴。他在位的时候也很少发动战争，对于汉朝一直以来的死敌，将军们收割人头的对象匈奴，刘秀呢也只是保持只守不攻的态度。想着升职加薪的将军们主动请战，刘秀也回答说，老百姓还没吃饱肚子呢，你们这帮人还敢花钱远征出战。其实刘秀啊，他不是不想建功立业，他只是觉得东汉刚刚建立，还没有准备好，开疆扩土打匈奴的工作应该交给后人去完成。而在不远的将来，刘秀的子孙的确将领导一场决战，为汉朝和匈奴几百年的纷争写下了最后的结局。说到匈奴啊，这应该是古人最不愿提到的一个名字。这支生活在北方的游牧民族，骑着战马，挥舞着砍刀，几百年如一日的跑来抢劫杀人呢。你三天不打，匈奴人就给你上房揭瓦；你动真格的跟匈奴人较量吧，又总是没法把他们消灭的干净。茫茫大漠是辽阔草原，匈奴人只要马上开溜，去哪儿吵他们去啊？之前已经有 N 位皇帝用亲身经历证明了匈奴人有多难缠。秦始皇狠狠地揍过匈奴人一顿，汉武帝也狠狠地贬了匈奴人。虽然每次都是收割了几万人头，看起来像是赢了，但是没过多久，匈奴人他又重操旧业。特别是在西汉和东汉交替的时代，中原人自己都忙着内战呢，对于匈奴人基本是放任不管，这就导致匈奴的势力啊是一再壮大。于是他们开始变本加厉的抢劫，之前跟汉朝关系好的西域诸国呢，也相继臣服于匈奴。而东汉建立之后，大臣和将军们几次上奏汉光武帝刘秀，让他学他的祖宗汉武帝那样大举出击，给匈奴一点苦头尝尝。但是刘秀每回都说呀，哎，国力还不够，只准军队是原地防守，不准进攻。虽然东汉没有直接动手，但是曾经召唤陨石破敌的刘秀再次使用了他的终极武器，好运气。怎么回事呢？公元46年，匈奴莫名其妙地遭了天灾，什么蝗虫大旱是一个一个的接来。因为匈奴那边文化水平本来就不高，所以啊，没有史书详细的记载他们遭难的过程。反正最终的结果是，半数以上的匈奴人都因为天灾挂掉了。这就是匈奴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因为这场浩劫之后，匈奴啊彻底的分裂。一部分匈奴人呢，不想在草原戈壁待着了，他们想和中原人一样过上种地定居的日子，于是他们南下投靠刘秀，成为东汉王朝的附庸，也就是所谓的南匈奴。而另外一部分匈奴人呢，哎，那是抢劫上瘾的惯犯，他们的内心戏是，今年遭灾兄弟们过得惨，明年啊，我们要加倍的抢回来才能过上好日子。于是他们留在北方老家，是磨刀喂马，准备着下一次作案。这群人就被称作是北匈奴。在匈奴分裂变弱的情况之下，刘秀依然没有跑去攻打北匈奴。毕竟啊，东汉才刚刚建国，国家实力的确在慢慢的恢复之中，根本就承担不起战败的风险。他的儿子汉明帝即位之后，又接连搞了十几年的防守政策，搞得手下的汉军将士们啊都烦了，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主动的去杀敌建功啊。然而啊，他们不会等得太久，战争很快就将到来。倒霉的北匈奴在汉明帝时期居然又遭了一次自然灾害，而且是连着好几年的那种，实力啊又一次被削弱。虽然刘秀人已归天，但是他的好运气这个终极武器依然有效，这种痛打落水狗的机会自然是不能再次放过了。公元73年，汉明帝派出四路大军攻打北匈奴。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1: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0: 欢迎回来，接着为您讲述漫画《中国史之东汉王朝》。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汉和帝掌权之后呢，处理政务是兢兢业业，每天早起上朝，熬夜加班，批阅奏章。而东汉的国力呢，也达到了巅峰状态。汉和帝年号永元，所以这个时代被称为是永元之龙。但是啊，凡事咱都讲个劳逸结合啊，就是热爱工作也不能太拼命。这汉和帝呢，就是由于疯狂地透支自己的生命，27岁积劳成疾去世了。汉和帝的早死几乎让他对抗外戚的努力前功尽弃，因为他儿子汉商帝才刚满3个月啊，比他当皇上10岁还小，那怎么可能挑起大梁呢？所以太后和他的亲戚们又毫无意外地掌了权。那么至此呢，东汉就无法回头了，在外戚乱政的道路上是越走越远。现在很多人啊，都爱看那种穿越回什么什么朝代当皇帝的小说，是吧？可是东汉王朝接下来发生的事儿，绝对会让大家，哎呀，干脆放弃这种穿越的念头吧。啊，都说伴君如伴虎，说错一句话就可能会被皇帝给杀掉，对吧？但是东汉接下来的日子那是正好反过来了，皇帝说错一句话可能要被大臣给玩死。刚刚咱们提到的这个3个多月大啊就当了皇帝的，在公元16年啊，东汉的第5位皇帝汉商帝，他创造了一个记录啊，是中国年纪最小的皇帝。但是很快人家又创下了一项不幸的记录，在位仅仅8个月就因一场重病死于襁褓之中，也是史上最短命的中国皇帝。一般来说呀，皇帝登基驾崩这种大事儿啊，对国家的影响啊那是肯定有的，但是在汉商帝那个时代压根儿没什么影响，反正啊皇帝也不管事儿。汉商帝从登基到驾崩都是一个只会喝奶的小娃娃，而真正管事儿的是临朝听政的太后邓绥以及他背后的邓氏家族。外戚又一次权倾朝野了。年幼的汉商帝死后，邓家呢又从刘氏皇族当中随便抓了一个人出来当皇帝，就是东汉的第6位皇帝汉安帝。这个汉安帝啊只有13岁，而且啊是邓家拥立的，那自然啥事都由着邓家去了。所幸邓家呀是外戚当中比较老实的，虽然家里人人都当了大官，但是也没有横行霸道为非作歹。邓太后呢也比较英明啊，把国家呢治理的是井井有条，也不怎么欺负汉安帝啊，只是单纯的不让他管事儿而已，基本的人权啊还是有保证的。但是这毕竟还是东汉王朝，只要你不姓刘，你再英明再能干没用啊，照样有人骂你是篡权。那么汉安帝成年之后呢，邓太后依然不让他亲政，就有大臣在背后讲闲话了，甚至直接上书要求邓太后啊赶紧退休回后宫待着去吧。邓太后这下可就彻底变脸了，把上书的人通通的送去养老了，自己呢依然赖着不走，在临朝听政的路子上他要干到底。那大臣们拿他也没办法，直到邓太后啊因病去世，汉安帝才在大臣们的支持下消灭了邓氏家族。这邓氏家族是老实了，但是外戚干政的魔咒啊可没有解除。之后上台的皇帝依次是汉顺帝、汉冲帝、汉质帝。哎，大家可能对这几位啊没什么印象，千万别怀疑自己历史课没学好，因为这几位啊压根儿就没写进历史课本，没有任何的实权，全都是被外戚操纵的傀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呀，他们过得比汉安帝要更惨，因为不是每个外戚家族都像邓氏那样啊，只要你的权不要你的命。汉质帝登基的时候8岁，不过他很聪明伶俐，他痛恨这帮夺权的外戚，于是某天他在朝堂上接见群臣的时候，指着外戚的头头梁冀说了这么一句话， 真是个跋扈将军。按照常理来说，皇上这么说，梁冀应该吓傻了，得赶紧跪地认错，求皇上不杀自己。但是现实正好反过来，梁冀不仅不怕，还暴跳如雷。梁冀当晚就叫人在汉质帝的点心里下了毒，直接把这汉质帝啊给杀了。堂堂大汉天子啊，因为说错了一句话，被外戚给干掉了，可不可怕？外戚干政的情况，直到第十一位皇帝汉桓帝在位的时候才有所改变。注意，是改变而不是变好，因为汉桓帝为了对付外戚，放出了另外一群恶狼，那就是宦官。宦官啊，我们都知道皇帝身边的近侍，但是您注意啊，宦官不等于太监，因为宦官啊未必都有身体残缺。可是东汉时期的宦官，哎，的确是全部由阉人充当的，这是刻意的要降低宦官的地位，让皇帝啊别跟他们太亲密。但是在外戚掌权的时候，朝中大臣啊基本上都投靠外戚了，皇帝真正能够依靠的人也就只有身边的宦官。公元159年，汉桓帝和五位宦官歃血为盟啊，要除掉碍眼的外戚。他们悄悄传令封锁宫廷，收走了可以调动军队的符节，然后带领亲兵包围了梁冀的家。梁冀眼看着是没希望了，于是选择了自杀，让自己死得痛快点。而这五位宦官呢，可就成了大功臣了啊，都因为有功受了重赏，随后是飞黄腾达，成为了皇帝面前的大红人。其他的大臣们都得看他们的脸色行事。然而这五位宦官啊，也不是省油的灯，个个都喜欢欺负百姓，占老百姓的地，抢老百姓的钱，还玩起了买官卖官的把戏。总之啊，把这个国家搞得是乌烟瘴气。这宦官干坏事儿，汉桓帝知不知道呢？他当然是知道的，但是每次有人举报，他也就是扣扣工资啊，降个职啊，从来没有拿走宦官手里的权，因为他需要宦官当他的盟友，来打压随时可能复活的外戚的势力。汉桓帝之后的汉灵帝那更加依赖宦官了，自己完全就不理朝政了，啥事你们就去办吧。至于能办成什么样子呢？后面的节目接着为您讲述。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是想念。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冯发贵调研中心城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并开展巡河工作时强调，高标准规划、高水平建设、高质量管理，精心打造内江版公园城市安逸家园。
1: 内江加快构建系统化、智能化、有韧性的城市排水防涝体系，打通排涝、长梗阻、织密防汛安全网。
0: 内江物流从川南一隅到辐射全国，
1: 活化工业遗存，重塑老城活力。
0: 市中区城南新区半岛田都花园交房工作启动。
1: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林报道。5月21日，市委书记冯发贵深入中心城区调研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并巡河，强调要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标准打造内江版公园城市安逸家园。在邓家坝片区，冯发贵要求要优化规划，留足生态绿廊，盘活资源，推动江与城融合共生。花萼湿地公园调研中，他提出要科学选址显山露水，立体绿化，全林友好，探索可持续经营模式。田城湖巡河时，他强调要加大雨污分流、科技监测，落实河长制，谋划水上观光，优化城市家具。针对内江师范学院老校区，要求有机更新，盘活存量。河坝街历史文化街区强调保护优先，传承城市记忆，打造文旅名片。太白家苑小区要求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整治蜘蛛网，建充电设施，提升物业服务。谢家河再生水厂要求严格处理环节，稳定达标排放，发挥再生水作用。冯发贵还听取国土空间规划汇报，强调刚性约束与动态优化，统筹产城空间，强化规划执行，提升精细化管理，建设有品质、有温度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市领导周新、唐南胜、杨斌参加有关调研。
1: 头天反映诉求，第二天就落地解决，办事效率高，切实解决了我们的出行难题。5月20号上午10点，市中区城南新区半岛田都花园居民汪西虎对有关部门快速回应群众急难筹盼的务实举措连连点赞。据悉，5月19号，半岛田都花园小区迎来集中交房，该小区共计1182套住房，本次交付717套，涉及2000余名居民。入住居民反映小区暂无公交，短途出行不便，期盼增设共享单车停放点。相关部门接到诉求后迅速响应，次日便联合运营企业实地踏勘，结合场地与出行需求划定。

0: 停放点位，特事特办，高效解决群众出行难题，收获居民好评。据悉，该片区原本纳入六月点位增设规划，此次打破流程加急落实，这也是内江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处置民生诉求的体现。当地将持续摸排出行短板，动态优化共享单车布局，完善慢行交通体系，以精细化治理提升群众生活幸福感。
1: 内江融媒记者许艳梅报道，连日来在东兴区龙荡沟排涝设施建设项目现场，机械轰鸣，工人忙碌，调蓄池主体结构已现雏形，箱涵工程正加紧推进。为确保项目在今年七月如期完工，施工方正全力冲刺剩余工程量。目前该项目总体进度已超过70%，其中排水管网工程完成85%，成为内江以攻坚行动推进城市排水体系建设的生动缩影。2024年特大暴雨暴露出城区22处溢涝隐患，内江秉持远近结合思路推进治理，眼下全市同步实施16个整治工程，4处点位已完工，剩余点位稳步施工，计划今年底完成全部整改。多个重点项目落成后，将有效化解片区内涝、雨污溢流等问题。在点位整治基础上，内江统筹市县排水系统建设，谋划46个相关项目，总投资超50亿元，已争取各类资金15.28亿元。今年计划完工6个民生项目，累计改造管网300余公里。从龙荡沟的点上突破，到22个溢涝点的面上攻坚，再到46个项目的网上布局，内江正以攻坚行动为牵引，加快构建系统化、智能化、有韧性的城市排水防涝体系，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安全运行。
0: 内江融媒记者严浩报道。车来车往，快件飞驰。近日，内江川南邮政快递物流集散中心作业繁忙，自动化分拣设备高效运转，快件分拣转运井然有序。该中心是省级重要邮政处理枢纽，硬件设施完善，日常日均处理快件60至70万件，峰值可达80万件，一季度业务量同比增长20%。中心完成提档升级后，服务范围辐射全国多地，承担多地邮件分拨转运工作，每日开通82条邮路，运输路网4通8达，后续还将引入智能分拣系统提质增效。中心搭建起1+4仓储体系，打通城乡物流双向通道，既保障工业品下乡，也助力本地农特产品外运销售，物流枢纽能级不断提升，畅通货品流通渠道，带动城乡经济循环，有力助推内江区域物流枢纽建设与地方经济发展。
1: 近日，市中区提出盘活容器厂老厂区，打造老工业记忆创意空间，联动东林寺河坝街历史文化街区连片开发，为老城复兴注入新活力。容器厂镌刻着内江工业发展印记，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内江秉持保护活化理念，留存厂房设备原貌，融入文创文旅产业，守护城市工业记忆。片区统筹发展多元消费业态，推动商文旅融合，盘活闲置资源，聚拢人气商机。改造同步完善交通、休闲等配套设施，改善居住环境，兼顾风貌品质与民生需求。容器厂转型升级是内江城市更新的生动实践，后续将持续盘活老旧片区资源，推动老工业城市焕发新活力。
0: 当下东兴区郭北镇的西瓜熟了，大棚掀开一角，圆滚滚的麒麟瓜握在藤叶间，纹路清晰，果形敦实，一刀切下去，汁水顺着瓜瓤往下淌，脆甜化渣。这是内江初夏率先上市的内口鲜甜。季节更替，果熟不断，今年一季度内江水果总产量7.71万吨，同比增长4.6%，品类以柑橘为主。进入二季度，西瓜、脆桃接种上市，葡萄、无花果静待亮相，前后批次鲜果无缝衔接，托举起内江做实做强、甜味加产业的扎实图景。

0: 内将依据地域水土气候差异推行一地一品错位种植麒麟瓜、血橙、葡萄、无花果等品种，规避同质化竞争，各品类形成特色产业规模与市场口碑，产业发展跳出单纯鲜果售卖模式，延伸精深加工、农旅采摘、品牌运营链条，有效提升果品附加值，带动农户增收。依托完善配套体系，内将聚力壮大田外加产业集群，果蔬加工龙头项目加快投产，知名企业相继入驻，种养加工物流全链条闭环成型，本地鲜果就地转化深加工产品远销各地，特色产业实力持续增强，成为富民新城的重要支撑。
1: 5月19日，市中区城南新区半岛田都花园交房工作正式启动。上午8时许，百余户居民在工作人员引导下，现场一站式分区办理各项手续，流程高效便捷，服务贴心到位。据了解，此次交房工作将持续至5月23日，共交付房源717套，汇集群众1429人，户型面积从55平方米到125平方米不等，可满足不同家庭的居住需求。半岛田都花园的顺利交付，不仅圆了群众的安居梦，更托起了群众稳稳的幸福。市中区将在稳步推进住宅项目回迁交付工作的同时，持续完善周边配套设施，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以民生实效为城市发展注入温暖活力，实实在在地增进民生福祉。
0: 中国最美云雾。

文统筹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规范民宿经营秩序，商户坚守诚信经营原则，当地完善交通路网，优化山林景观，丰富夜游、非遗展演等游玩项目，打造四季可游度假地，同时培育云端特色农产，探索多元旅游新业态，以科学模式盘活乡土资源。吉隆澳实现从单一观光到全域度假转型，走出生态保护、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乡村振兴之路。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你们要跟我一起来好不好？我们一定要每一位，我们的将来一定要大家一起用力一点唱。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0290-816-816。
1: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2: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1: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要跟大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疯子的文字。别让你的30岁止于我本可以。你是否有预设过自己的30岁，或者已经30岁的你是否满意线下的自己？我发现身边的很多同龄人对30岁都抱有不同程度的恐慌。尽管年龄带给我们压迫感，生活让我们举步维艰，但是到了30岁，人生就真的已成定局了吗？我从来不这么认为。最近想必大家都被安利了一部热播剧，叫做《30而已》。前几天我也抽空追了几集，没想到剧情竟是难得一见的精彩。剧中设定了3位女性角色，个性天真烂漫的钟小琴，婚姻却是一地鸡毛；游走于奢侈品陈列窗之间的柜姐王曼妮，职场之路一直磕磕绊绊，以及为了孩子誓要踏入富太太圈，宁肯用一辆车的钱去买一个包的顾家。其实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女人30岁的人生，原来不止乘风破浪，还有很多披荆斩棘的时刻。虽然辛苦，但他们仍然步履不停，一点点地打破边界，正视自己的需求，追求自己想要的一切。在剧中，我非常喜欢顾佳这个角色，她双双在线，性格温柔但不懦弱，见识过世界却不卖弄。虽然是全职妈妈，但对生活丝毫不懈怠，即便不需要出入职场，对自己保持严格的要求，对世界也保持着清晰的思考。发现丈夫的女下属对她有所企图的时候，她没有反应过激，也没有视而不见，而是用得体却有力的方式捍卫自己的婚姻。而当其他家长对她心生嫉妒，于是欺负到她儿子身上的时候，作为母亲的顾佳没有选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是亲自动手教训了对方。顾佳打人这一剧情也被推上了微博热搜，评论区直呼过瘾。所以你会发现，其实顾佳的个人魅力就在于她不卑不亢，保持热情的同时又不会过分天真，能够放下身段的同时也更加明确自己的原则和底线。我觉得每个30岁的人都不必活成他人期待的样子，你也无法参照谁的30岁。我们应该具备的是自己的考量以及判断，别让你的人生受限于世俗对年龄的定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也有过这样一段话：从现在起，我开始谨慎地选择我的生活，我不再轻易让自己迷失在各种诱惑里。我心里听到来自远方的呼唤，再不需要回过头去关心身后的种种是非和评论。我已无暇顾及过去，我要向前走。年轻的时候，我们总要用力一点去抓住喜欢的事物，而到了垂暮之年，才会觉得来人间一趟不枉此行。可能有人会说，电视剧里的30岁都是经过镜头修饰的，真正的30岁不过是按部就班的日常。我在知乎上也看到过这样一个问题：30岁重新开始难吗？其实一个高赞答主说，他今年29岁了，曾经以为生活行云流水，恬淡寡欢，相夫教子，孝顺父母，好好工作，就是余生的全部意义。可他自己都没想到的是，在30岁的入口，她带着10个月的孩子和丈夫分开了。很多人都在劝她忍一忍，但是面对不负责任的丈夫以及不讲理的婆家，她除了自救没有其他任何办法。她说，其实下定决心成为单亲妈妈的那一刻，我的人生就已经按下了重启键，我并不后悔这次冒险。所以你看，30岁其实只是一个数字，跟18岁、20岁没有任何区别。你大可以迈着步子向前走，去选择想过的生活以及最想成为的人。今年
年夏天，《乘风破浪的姐姐》这档综艺火了，姐姐们让我们看到，原来人生真的有无限的可能。什么时候开始突破现有的屏障，找到属于自己正确的路，都不算迟。我今天看到一个女孩在朋友圈里写，曾经以为30岁离自己很遥远，如今才觉得只是一眨眼。以前非常避讳谈论起年龄，而现在认为它不过是一个数字罢了。我跟这个女生也见过几面，她27岁才决定来北漂，中间被家人催促过无数次，让她回老家找一份工作，再完成结婚这件人生大事。她也曾犹豫着问我，我还要坚持吗？我只是告诉她，很多人都对自己的人生选择摇摆不定，因为无论做哪一种选择，他们都没有勇气去承担后果。害怕做错选择是人之常情，但决定了你和别人不同的关键，就在于你是否拥有掌握人生的魄力。现在看他已经有了固定的资产，有一份不错的工作，虽然爱情还没到来，但他一点都不慌张，暗地里悄悄努力，他也相信该来的总会来。是啊，就算是30岁了又怎么样呢？人生最大的遗憾不是我不行，而是我本可以。我本可以就读喜欢的专业，我本可以拿下这次工作机会，我本可以去选择更完美的婚姻。顾佳说，女人30的隐忍是接得住打击，也放得下面子。我们照样可以活得兴高采烈，照样可以来势汹汹，照样可以像她那样活出自己的模样。杨绛先生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每个人都会有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失意，学业的压力，爱得惶惶不可终日。挺过来的人生就会豁然开朗，挺不过来的时间也会教你怎么与他们握手言和，所以不必害怕的。最后希望我们能够记住，能够让你后悔的从来不是你做过什么，而是那些你本可以去做却没有做的事情。

0: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愛したろ I watch it is liberties dance cutting I love you
2: 我爱你。
0: 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于燕的文字。总有一些路要你一个人走。在电影《阿甘正传》当中有一句经典对白，有人问阿甘，你以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阿甘有些不解，就反问他，什么意思？难道以后我就不能成为我自己了吗？我想每个看过这部电影的人心里都有自己理解的阿甘精神，或许是追梦路上的不服输，或许是追求人生意义的执着，也可能是做自己的勇气。日常生活里的我们因为缺乏坚定自我的勇气，总是会刻意的合群，而肤浅的社交关系所带来的往往只有一身的疲惫。明明自己不爱追剧，可为了加入同事们的话题，强迫自己恶补最近的热播剧。下班后打算去健身，却不忍心拒绝同事的聚餐邀请，自以为这是打成一片的绝佳机会，于是把减肥计划又变成了一顿大餐。原本好学上进，因为害怕自己和懒散的室友显得格格不入，也慢慢放弃了早起读书的习惯。

同化成了游戏队伍中的一员。人们用诸如此类的行为一次次地违背自己的初心，可为了不被孤立，还是努力去融入一个个并不属于我们的群体。最后发现，执着于社交假象的人往往背负的是成倍的孤独感。所以我想说的是，其实你没有必要去迎合任何人。老同学橙子可以说是我朋友圈里最优秀的存在，他有自己擅长的乐器，有自己精通的外语，如今做着笔译工作，在业内也颇受好评。但是我始终忘不了高中的时候，他的座位是教室里唯一一个单人座。他追着老师问题目的殷切被同学解读为虚伪过了头，他从不搭理同学间的八卦留言，也被附加了更多恶意的揣测。我记得一次月考前，考卷被意外泄露，有一部分人只是皱了皱眉，没有多说什么，而有一部分人却在交头接耳发出了得逞的笑声。但在老师面前，大家都默契地保持沉默，而橙子直接对考卷泄露情况进行了实名举报，于是考卷作废，考试安排也被推迟。一时间，橙子成为众矢之的。大多数人觉得不过是一次月考，没有必要如此较真。明明都是同学，橙子却非要站在我们的对立面。在后来的日子里，大家甚至不再对他冷嘲热讽，而是彻底漠视。一直到毕业，橙子都守着角落里的单人座，既不在意指点，也不介意孤独。最后他如愿考上了心仪的大学，读着自己喜欢的翻译专业。再后来听说他把自己的日常拍成小视频，在网上得到了不少人的关注。而那间不大的屋子里有他所热爱的一切，外文书籍、各类乐器，还有颜料与画笔。有粉丝说他的视频能带给他们追求自己心之所向的动力和勇气。而橙子的经历同样也让我想起了叔本华说过的一句话，一个人内在所具备的越多，求之于他人的事情就会越少，他人能给自己的也越少。所以人智慧越高，越不合群。回想起大家当初的幼稚，橙子的不合群也是一种难得的清醒。如果你讨好不了全世界，不如试着去讨好自己，因为时间是公平的，不会差别对待谁，而把自己的时间花在迎合他人上，只会让自己越活越累。把时间花在精进自己上，或许在不经意间就实现了自己的圆满。所以有的时候说，只有那些独处的时光才决定了我们能成为什么样的人。我突然想起某明星有一个外号叫赵小刀，因为他总是语出惊人，频频重伤一同参加综艺的其他嘉宾，他也因此很少再参加综艺节目，而在很多重要场合里也表现得不那么合群。其他人三五成群一起谈话问候，就一个人安静地坐在一侧。他也坦言自己是个不大会说话的人，所以比起交际，他更愿意潜心演戏。前几年的热播剧《知否》当中，他饰演的是明兰，也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女性。她不像其他姐妹那样喜欢胭脂水粉，也不屑于与她们之间争衣服首饰，甚至争夫婿的行为。她只是静静地做自己的事，用心读书，熟记祖母的教诲。对人对事，明兰都有自己的见解，哪怕对方的身份再尊贵，他也不会谄媚迎合。而无论是剧里还是剧外，他都是各自婚姻美满，事业有成。就好像许晴说过的一句话，知道自己喜爱什么，而不是一味顺从他人的期待，这才可以让灵魂越来越丰盈。奇葩说辩手颜如晶在节目中说过一个故事，他说有一种美洲野牛总是成群结队的赶路，因为要跟上队伍，所以他们能够看到的只有前排野牛的屁股。对于他们来说，合群意味着一种安全感，但其实那些选

择慢下来独行的野牛，可以看到其他同类们从不曾抬头看到过的星空和风景。这个故事一度深深感动了我。很多人像一头野牛，从来没有审视过自己的行为轨迹，而是抱怨着狭隘的一生。所以我希望今后的日子里，我们在来来往往的人潮中，不再盲目的从众，而是清醒的从心。因为孤独其实是一个人最好的修行，人生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3: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4: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3: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静静的文字。更好的感情是常联系。

席慕容在散文诗回眸中写过一句很美的话，前世的500次回眸换得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我用1000次回眸换得今生在你面前的驻足停留。茫茫人海中多的是与我们擦肩而过的过客，能回眸相遇的人都是冥冥之中的缘分。一段感情往往因为常联系而互相吸引靠近，一段感情也会因为不常联系而渐行渐远。不联系的感情终究会走散。曾经我们都以为那些说好一辈子不会变的感情真的不会走散，正如莫文蔚唱的那句歌词一样，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以为热情它永远不会减。然而经历过了才明白，人心易变，感情也会退却。无论多深厚的感情，若不联系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淡。无论多珍贵的人，若不联系，彼此的距离也会越来越远。朋友茵茵最近收拾房间时整理出了一张发黄的照片，里面是两个女孩搂在一起开怀大笑的瞬间。她感慨地发了一个朋友圈，表示自己很怀念那段时光，只可惜一切都成为了过去。原来照片中的那个小女孩是茵茵读幼儿园时玩得很好的伙伴，那时候他们约好了长大后也要一直保持这样的关系，做彼此最好的朋友。但是读书后两人分隔两地，也因为学业的繁忙联系也变得越来越少了。即使时常把这段感情放在心上，茵茵也始终没有主动联系儿时的小伙伴，而是翘首等待对方的消息。渐渐的，这段感情就随着成长慢慢变得生疏，最后也失去了对方的联系。任何感情最怕的不是激烈的争吵，也不是无情的数落，而是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把感情晾在一边，置之不理。却不曾想到，一段感情最容易在不联系的时光里慢慢被消耗掉，最后画上了句号。感情经不起等待，也耗不起不联系，因为不联系的感情终究会走散。感情不是一人惜，而是两人守。尘世间每一段建立起来的感情都来之不易，若真的重视一段感情，就不应该任由这份感情慢慢凋零，而是用心经营，认真维护。要知道感情放着放着就会自动冷却，唯有常联系才能让一段感情慢慢升温。电影《我们的父辈》里，夏洛特和格丽塔的感情十分亲密，然而后来由于工作需要，夏洛特需要赶赴战场照顾伤员，随后格丽塔也成为了一名歌手，生活和圈子渐渐地和夏洛特拉开了距离。两人虽然时常想念对方，但害怕没有共同话题，所以谁也没有迈开第一步先联系对方。直到后来格丽塔接到了一场演出安排，才终于有机会与夏洛特碰面。演出完毕后，两人在台下相见，彼此给了对方一个深深的拥抱，两人的感情也在此刻重回到最初的美好。有句话说得很好，所有感情的维系从来没有捷径，只有经营。感情说到底并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彼此共同的守护。在乎一个人就要多保持热情，在乎一段感情就懂得主动珍惜，主动联系。好的感情从不怕经常打扰，而是不再打扰。如果有一个人时常走进你的生活，总与你保持联系，请务必要好好珍惜。常联系的感情背后代表着的意义，无非就是在乎两个字。更好的感情是常联系。

人生这道旅程，人来人往，能够留下来陪你在身边的人其实并不多，而能与你经常联系的人更是少之又少。所有感情耽搁了就会产生隔阂，淡漠了就会变得脆弱。还记得在一档节目里，有主持人问吴孟达，你和周星驰昔日的关系那么好，经常一起合作演出，后来却没了联系，这对您而言遗憾吗？吴孟达听后眼神一下子暗淡了许多，缓缓说道，我和他很熟，彼此也了解很深，即使他什么都没说，一个眼神就能知道他想要做什么。所以我时常在想，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们现在有一点老死不相往来，到底要是他来找我，还是我先去找他呢？想着想着，感情就在纠结之中疏远了。蔡康永先生说过，人与人之间是存在着一个情感账户的，的确联系少一次，情感就会减一分，联系多一次，情感就会添一分。不要侥幸地认为等下一次有空再好好联系对方，要知道任何的感情都会输给不联系。听过这么一句话，深以为然，珍惜才配拥有，在乎才能长久。永远要铭记，更好的感情是常联系。

0: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사랑해요이땐아이스테로 I watch it is live this dance cutting I love you
2: 我爱你。
0: 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十一的文字。好的爱情是想要和你一起生活。前几天我在微博上收到一个听众的留言，女孩说自己和男朋友住在一起，每天朝九晚五的下班，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日子过得越来越没劲儿了，两个人之间也变得无话可说。她觉得很苦恼，感情明明没有任何问题，为什么就是觉得恋爱谈着谈着就没意思了呢？巧的是最近有一个男孩也跟我说过类似的话，他说，你说爱情到最后都会变得索然无味吗？就比如父母的婚姻生活，只有柴米油盐和一地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我好害怕几年之后自己也要跟另外一个人过这样的日子。是啊，我们都听到过太多用他们从此幸福的生活在一起这样的一句话作为故事的结局，可是很少有人会去说那些生活在一起之后的事，因为大家好像都很默契地认为爱情一旦落实到了生活里就会慢慢地趋于平淡。我突然想起曾经看到过的这样一句话，我们一定会在一些瞬间里比在另一些瞬间里更爱对方，也会在一些时候感受不到爱的存在。深以为然，爱的本质不就是我们能够在漫长的一生里和时间对抗，和情绪对抗，一次又一次地重新爱上对方吗？仔细回想一下，我们人生里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平淡当中度过的，而共同生活的魅力就在于你们一起吃过很多顿合胃口的饭。

此依靠着睡过最安稳的觉，也大吵过一架，双方坚持着不肯说话，但还是会在某一个醒来的早晨，他迷迷糊糊地问你睡得好不好，你清清楚楚地打心底里认定了他。这种感觉就好像一位博主说的那样，你们之间是真正的自然，真正的懂，真正的互相欣赏。所以生活里慢慢就没有了那些仪式感，你不再随手储存一些漂亮的情话，也忘记了所有摆拍的浪漫，开始真正的从对方这个人身上品读到相爱的意义。所以我们不要小看了爱情，失去新鲜感的加持并不代表这段感情就判了死刑。我们也不要神话了爱情，相遇的路上没有恶龙，不代表你们就不会爱上彼此作为凡人的模样。我一直都觉得，越是恐惧过一种看似冗长的生活，就越是不知道该如何长久地喜欢一个人。我还记得我有个好朋友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每天的行动轨迹就是公司和家两点一线，事业一时半会儿也看不到什么起色，他的生活质量也开始直线下降，忙到忘记吃饭是常有的事，也经常在公司一待就待到半夜，有时候一身疲惫赶回家想要陪陪男友，看见的却是满地的外卖盒。她提醒游戏当中的男友记得收拾垃圾，男友却头也不回地说道，你怎么一回来就是这句啊，能不能跟我说点别的。最终还是男朋友用一句我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了结束了这场恋爱。好在后来好友遇到了现在的爱人，男孩对他吃饭这件事情尤其上心，只要抽得出时间亲自下厨，就绝对不会让他随便应付。男朋友知道他经常没胃口，就变着法子给他做开胃的菜品，知道他工作一天心烦意乱，也会在吃完饭的傍晚拉着他下楼散步，知道他在晚上工作效率更高，会开着卧室的门，方便留意在客厅的他是冷是热。虽然生活一起好多年了，两个人还是有说不完的话，他们经常在一起聊工作，有时候还能够从对方的身上获得一些灵感，也会在一起聊聊生活，有时候在没有硝烟的情况下就解决了一些矛盾。他们偶尔还会聊一聊未来，发现两个人原来还有那么多不谋而合的期待。我就酸他，谁不羡慕你们这样的日常啊，好友害羞一笑，又一本正经地说道，其实这样的生活拉到每一天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都还是两个人在一起吃饭睡觉说话嘛。但如果你问我会不会感觉到无聊，我觉得一点都不，因为身边的这个人，他既会让我感觉到很安心，又会让我充满和生活较劲的动力。觉得现在这样也不错，但我希望我们可以过得更好。我很赞同朋友说的，两个人之所以会越过越觉得乏味，也许就是一方或者双方都不满足于现状，也不愿意做出改变，于是彻底对没有水花的生活失去了希望。你幻想生活过得有声有色，他嘲讽你太过于折腾，他喜欢按部就班地过日子，你嫌弃他太无趣，那可能你们真的不适合在一起生活。我还记得年前和老徐去了一趟普吉岛，上了飞机之后发现我们邻座是一对头发花白的老人，老爷爷背着很酷的相机，老奶奶一边用手机给爷爷拍照，一边夸他今天穿得很精神。他们之间的互动让我想起了朱生豪在给宋清如的情书里写道，不要担心老之将至，你老了一定很可爱。我记得当时我也悄悄地跟老徐说，真希望以后咱俩也可以像他们一样。我知道很多人都不好意思说出一起变老这句话，总觉得过于天真了，因为哪怕是三年五年的设想，其实都充满了变数。但是你知道吗，我们终究会遇到一个人，你会在和他相处的时间里不自觉地开始期待起多年以后你们一起生活的日子。所谓天长地久，其实不过就是我老了你还在。所以也希望你们能够找到那个想要一起吃早餐，也想要一起

道晚安的人。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零二七晚安音乐。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不过，该协议草案的相关细节尚未得到伊朗官方的证实。
1: 报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伊双方将签署一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经双方同意可延期。在60天有效期内，霍尔木兹海峡将免费开放，伊朗同意清理其在海峡布设的水雷，保证船舶自由通航。作为交换，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该官员称，美方核心原则是以行动换松绑，伊朗要求立即解冻资金，永久解除制裁。但美方表示，只有伊朗做出实质性让步后，这些诉求才会兑现。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包括，伊朗承诺永不谋求核武器，且将就暂停油浓缩活动、转移高风度浓缩油库存展开谈判。此外，谅解备忘录草案还明确要求结束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报道称，这名美国官员提供了当前草案的详细框架，其他知情消息方确认了其中多数内容，但相关细节尚未得到伊朗方面核实。草案尚未最终敲定，谈判仍有可能破裂，但白宫希望未来几小时就能解决剩余分歧，在24号公布协议。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4号披露了更多有关伊朗与美国之间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其中包括美方在谈判期间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以及双方将就伊朗核问题展开谈判等。
2: 报道称，如果伊美双方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美方将承诺在谈判期间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措施，伊朗将可以在此期间不受制裁限制地出售其石油、石油制品及衍生品。同时，该潜在备忘录内容还将包括美国及其盟友与伊朗及其盟友之间在所有战线上结束战争，其中包括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的战争。另外，伊朗还强调，美国需承诺将其作战部队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报道称，双方将设置30天的期限来实施与海上封锁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措施，并为伊朗核问题谈判设定60天的期限。报道强调，虽然部分西方媒体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将在30天内恢复至战前水平，但潜在的备忘录中所述的并非是状况的恢复，而是过境船只数量恢复至战前规模。伊朗强调将通过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与此同时，根据谅解备忘录，美方的海上封锁也必须在30天内完全解除，否则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将不会发生变化。而关于伊朗被冻结资产，报道称一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应在第一阶段被释放。伊朗方面强调，任何初步谅解备忘录的达成都必须以至少部分资产的释放为前提，同时其余资产的释放机制也应在谈判过程中明确。报道还提到，尽管一些迹象表明伊美双方可能会宣布达成初步的谅解备忘录，但伊朗也已为现阶段谈判可能失败的情况做好了准备。无论谈判状况如何，伊朗武装部队始终处于

0: 全面戒备状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此外，特朗普还表示，伊朗必须明白他们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特朗普23号称，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协议，正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确定。以色列时报网站24号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前一天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特朗普表示，他将在谈判中坚持其长期以来的要求，即解除伊朗核计划，并将所有浓缩铀从伊朗领土移除。如果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他不会签署最终协议。报道还说，美方正随时向乙方通报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等方面的谈判进展。这名未具名的乙方官员还透露，内塔尼亚胡告诉特朗普，以色列将在所有区域保留应对威胁的行动自由。特朗普则表达了他对这一原则的支持。据伊朗学生新闻网24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4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历史经验证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是伊朗保障国家安全的合法且关键的权利。伊朗对该海峡的管理不是为了阻断自由贸易，而是为了防止不安全和军事入侵。他还表示，伊朗将对任何侵犯霍尔木兹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作出严厉回应。如果敌对行为持续，伊朗的战略选择之一是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自2月28号美以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成为冲突方博弈的焦点。近3个月以来，这条全球能源运输咽喉要道通行秩序迟迟未能恢复正常。接下来通过一条短片了解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的持续角力。
2: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联合军事打击，中东地区局势迅速升级。当天晚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禁止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3月后，美以持续对伊朗储油设施、军事设施、基础设施及港口等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则对中东地区美军目标及以色列展开报复行动。3月10号，伊朗方面表示，只要美国和以色列继续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就无法恢复。不过，美以军事行动并未停止。3月13号，美军猛烈轰炸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试图通过打击伊朗经济命脉，迫使伊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3月21号，美国再次向伊朗发出威胁，要求伊朗在48小时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将摧毁伊朗多处发电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强硬回应称，如果美方付诸实施，伊朗将立即采取多项惩罚性措施。4月8号，美国和伊朗达成临时停火，美伊双方于4月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谈判，但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就在谈判结束次日，也就是4月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将自4月13号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至此，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进一步升级，进入美伊相互施压的双重封锁阶段。4月17号，伊朗方面表示，鉴于黎巴嫩和以色列达成停火，伊朗将在停火期间对所有商船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国表示，美方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将继续有效。一天后，伊朗宣布恢复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管控。5月4号，美军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海上疏导行动，称将引导被困船只驶离霍尔木兹海峡。这一行动立即引发伊朗方面强烈反应。随着局势进一步升温，美方随后调整表态，宣布

0: 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5月18号，伊朗成立了负责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该机构5月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船只在相关水域通行需与伊方协调并取得许可。美国方面则于5月21号回应称，如果没有美国批准，任何船只都无法顺利通过。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博弈仍在持续。
1: 关注俄乌冲突，24号，俄称使用真数导弹等对乌发动大规模打击，乌称打击俄黑海沿岸石油码头。
2: 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使用真数高超音速导弹等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克兰对民用设施的袭击。打击目标包括乌方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等。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称，遭乌克兰袭击的卢甘斯克学校死亡人数上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乌克兰基辅市官员表示，23号到24号，基辅多个区遭俄罗斯大规模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表示，俄方发射了包括真数导弹在内的90枚各型导弹和600架无人机。乌方还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黑海沿岸石油码头、比尔姆边疆区化工企业、俄军弹药库等目标。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看一条最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5月25号5点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校企联合培养卓越人才，
5: 全面提升国家核心竞争，迫切需要培养大批卓越工程师。企业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6: 研究真问题，产出真成果，
4: 打破传统，在实战中淬炼，
7: 是聚焦生产的卡脖子难题。
8: 这3年的学习，我能够深切地感受到朝气与自豪感。
9: 实践时的真成果比学术论文更有价值。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2021年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培养大批卓越工程师，努力建设一支爱党报国、敬业奉献、具有突出技术创新能力、善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工程师队伍。要调动好高校和企业两个积极性，实现产学研深度融合。2022年，中央组织部、教育部等九部门启动了工程硕博士培养改革专项试点。那么，卓越工程师的培养和传统教育模式下的硕博士培养有哪些不同？几年的改革试点有些什么成效呢？
1: 张百川是湖北人，2022级研究生。当初刚入学的时候，与很多同学一样，对未来自己的人生和职业规划并不清晰。
2: 我觉得在家那边待的也比较安逸舒服，就想尽可能是毕业之后能找一个离家近一点的稍微稳定一点的工作。从这
1: 个流程下，与其他同学不同的是，张百川是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的首批2000多名工程硕博士之一。此时的张百川还意识不到，他的未来人生和职业道路将会随着这项改革的推进而被重新打磨和锻造。
3: 工程师是推动工程科技造福人类、创造未来的重要力量。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科技时

0: 力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主战场，全面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迫切需要培养大批卓越工程师。
1: 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试点，首先选取了新能源、新材料、集成电路、关键软件、工业母机、航空航天等18个国家急需的关键领域，通过不同以往的培养机制，系统地重新构建培养体系，突破了传统工程教育与产业需求脱节的长期痛点问题，目的是聚焦国家战略与产业升级的迫切需求，解决关键领域人才短缺问题，补齐人才短板，为有针对性突破卡脖子技术提供高层次工程技术人才支撑。
0: 我们构建的培养方案不再是单一学科的传统的学科培养方案，而是面向关键领域的领域培养方案，企业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从招生、选题、培养、毕业整个全链条，全方位的参与。
1: 以企业或行业的实际需求为导向，学校和企业共同培养实用型人才，这是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的最终目标。张百川是中国石油大学和中国石化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联合培养的工程硕士生。从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启动之初，学校和企业就明确了未来人才的培养目标。
2: 我们希望我们石油大学培养的学生，第一个呢，就是能够直接的去面对油田实际生产的科研的一些难题，能够解决实际生产的问题，而不是简单的去发这个以前的以论文去评价。
3: 你比方说能源的饭碗担在自己手里头，那你到企业来你就知道了，现在我们产一吨油非常非常难。你看我们现在深水到1500米以深的这个水域了，我们深层现在已经超过10000米了，实际上对工程技术的需求非常高，所以说我们对人才的需求就是特别契合卓越工程师，因为我要是干重大的项目，对关键的核心技术、关键的点进行攻关。
1: 传统模式培养一名硕士研究生，往往是第一年学校授课，第二年会去企业实习或实践，第三年回学校写论文。而卓越工程师的培养，学校授课一年后，企业要接续培养两年。所以在校的一年学习，张百川的学校导师会根据石油化工企业实际需要给他安排课程。
4: 当时给他选了一本叫胶体界面化学，还有我们那个高分子化学与材料，还有一个纳米材料。有这三个材料之后呢，你对他后边搞这个室内的一个小样的合成、机理的分析都特别有帮助。油田化学是交叉学科，当时还选了一门叫材料化学进展，又从物理。第二年进入专业实践之前呢，他就有一个知识框架了。
1: 学校以企业实际应用出发设置课程，而随着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的推进，在重要领域重点企业一线也凝练了10000多个科研和工程实践课题作为选题，遴选推荐了13000多名总师作为企业导师，目的还是从企业实战出发，从行业需求、科技前沿出发，对学生进行着力培养。
3: 我们这边的导师基本上都是首席专家以上的这个专家来做他的企业导师，实际上是他的团队在带着你共同的提高、共同的研究。我不是叫项目导向型，我实际上是叫任务型，研究真问题，产出真成果。
1: 张百川的企业导师是中国石化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油田化学领域首席专家杨小华，主要的攻关方向之一是钻井业。钻井液可以起到润滑钻头、给钻头降温、巩固周围岩壁防止垮塌、携带地下泥沙到地面的多重作用。杨小华负责攻关的高性能水基钻井液，相比于油基钻井液，具有安全环保、低成本、抗复杂环境等特点，连续多年打破亚洲深井记录。每一次的产品研发都要面对不同的油田地质环境，面对的都是技术领域的无人区。
5: 这次的培养是完整的两年，给他们的这个选题都是真命题，面向现场，就是聚焦生产的这个卡脖子难题，都是本着高标准和高质量的严要求。
1: 初到企业，张百川就接到了企业导师杨小华给出的课题，同样是技术上的无人区，难度很高。
6: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难度就是没有可借鉴的地方。首先第一步就是收集原材料，到底是三种啊，还是四种啊，还是两种啊，还是五种啊，各个比例啊，就是。

0: 你得一直在做，一直在路上，才可以慢慢去排除，哪条路是走不通的。
1: 冲入企业就遇到难度很高的课题，对一个学生来说，既是挑战，也是磨砺。
0: 那段时间还是比较难忘的吧，迟迟没有结果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的迷茫和挫败感的。
2: 啊，就我这么难一个，啊，他也有这种恐惧心理。我说我的手机24小时是给你开放的，你只要做完实验，要给我汇报今天的实验进展，我要听结果，然后我会再设计第二天的一些方案怎么做。
1: 经过长时间的摸索，终于在一种新的原材料试用上得到了可行性的方案。可是科学研究没有捷径，有了基础的原材料配方，还需要海量的试验去调试比例和验证结果，能否成功也是个未知数。
0: 然后后来发现，感觉可能时间不够用了，这么搞可能毕不了业了。
2: 我觉得企业导师一定要就跟那个学生一定要发挥他们的最大的潜能，因为我们这个研究呢，就是第一天配液，第二天测常温，第三天测高温，那就周一配浆，周三才能出来结果。那么5天干完，我只能出来3组实验。我周六周天来了，我就每天都配液，那我就有7个配方。哎呀，你相当于你的青春比别人多了2倍。
1: 导师的言传身教让张百川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区，从此实验室里每天都会有张百川的身影，工作效率成倍的增加，试验数据达到了2000多组。
0: 就是量变引起质变呗。我就记得是那天是一个下午，然后正常的去评价嘛，然后突然看到结果，哎，好像是能够达到了，当时还是一脸震惊，不敢相信嘛。
1: 又经过了几次验证，评价结果仍然良好，室内试验终于取得了成功。中国石化工程研究院有着从客级实验室试验到百升厂家中试，再到万吨级油田生产现场应用的完整科研项目转发链条，张百川的试验成果马上就进入了中试环节。
0: 前3次全失败了，因为量一起来，它的热量会更高，有安全风险，隐患也更高。就是也是多亏于那个中试生产一线的专家和领导的帮助吧，慢慢的我们去攻克这个难关吧。
1: 在中试车间里，张百川和一线的专家工人熬了整整40个日夜，终于批量生产出合格的样品。近2年的付出和努力，一项重要的科技攻关成果。此时的张百川也迎来了即将毕业的时刻，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打破了传统的唯论文毕业的方式，开创了以工程实践成果获得学位的新的毕业评价标准。
3: 那么针对他解决实际问题的一个成果来判定他是否达到了那么这个毕业的一个条件。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大的转变呢，整个的企业的导师要全程的要参与，
2: 一个是技术，一个是经济，还有一个环保，就是同行业的其他的专家来共同界定他这个结果，就是他的实践是个真成果，可以代替学位论文，比学位论文更有价值更有意义。
1: 因为都是生产科研一线的真课题，所以卓越工程师的培养取得了丰硕成果。首届2000多名工程硕士毕业生与各自的团队一起，共取得创新成果2500多项，其中工程实践类成果300多项，知识产权类成果800多项，大部分实现了就地转化。有81%的工程硕士留在了本领域的重点企业。3年的卓越工程师培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实践中得到了蜕变。
0: 我觉得本科刚毕业那会儿，家国情怀离我还是比较远的。直到这3年的学习吧，我的身边他们正在做这些事情的人，就是为解决我们这个行业真正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的这些人，他们正在做的就是具有家国情怀的一些事情。就是我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他们的那种朝气与自豪感吧。攻坚克难，一直保持能够解决问题的那种信心。
1: 董震是重庆大学与南方电网联合培养的工程硕士，深度参与了我国首个世界领先的大容量钠离子电池储能站的工程设计建设。现在的董震已经是企业的技术骨干。
4: 在工程一线做科研，没有所谓的舒适区，一旦失误啊，前期投入的上千万研发资金可能会打水漂，甚至会引发严重的安全事故。但是当你承受了压力，

0: 克服了很多困难，站在占地十几亩的储能电站前，然后看着数十个电池仓整齐排列的时候，内心的那种震撼是实验室里面没法感受到的。
1: 民营企业同样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值得一提的是，不少拥有高新技术的民企也参与到卓越工程师的培养改革之中，以满足企业对高端拔尖人才的需求。
2: 整个技术的创新关键还是在人才，我们就通过技术的课题的合作，然后最终学生最终选择我们企业，加入我们的企业，这缩短了我们整个过程的一个培养的周期，同时也降低了整个人才这个培养的一个成本。
1: 王希是山东大学与歌尔股份共同培养的工程硕士，全面参与了企业高端光电器件超精密装配和封装技术的研究，最终以实践成果获得学位，并留在了企业继续工作。
3: 非常的有活力，主要是解决实际问题，抓住市场需求，最终能够成长为既懂技术又能够带领团队的复合型人才。我觉得这个过程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1: 改革还在继续，我国拥有世界规模最大的工程技术人才队伍，实现由工程师大国到强国的关键在于培养壮大拔尖人才力量。卓越工程师的培养在科技创新一线历练，在工程建设一线摔打，实现了人才培育的无缝衔接。
4: 通过卓越工程师培养的这种专项试点改革，会加快工程领域的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的这个培养的速度，同时的话呢，一定会促进我们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工程师自主培养体系的建设，来促进我们国家的科技的自立自强。
5: 目前正在接受卓越工程师培养的工程硕博士已将近2.6万人，已经实现了有组织、成建制、大规模的校企联合培养体系，形成了国家战略人才自主培养的有效路径。15/57，我们要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对工程技术人才的知识结构、能力素质、培养规模和培养范式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快卓越工程师培养步伐，将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更有力的支撑。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今天2: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
0: 北京时间今天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 关于太空会师的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总台央视记者刘杰。刘杰，时间交给你。
2: 好的，我现在呢是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就在刚才呢，我们共同见证了一个重要的时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节点舱的舱门，迎接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的第8次太空会师。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请到了航天员系统的专家，给大家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是来自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张建立。张老师你好。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回放的画面来回顾一下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节点舱的画面哈。
3: 哎，23号报告，已打开轨道舱前舱门，关闭平衡阀，完毕。
2: 我家大门已打开。
4: 哎呀，
5: 慢点，
4: 7个月没见，非常想念啊！
5: 想念
2: 。两位指令长在太空的第二次小组吗？
4: 来，快点！
6: 好，祝梦天宫接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耶！
2: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哈！每次听到这句话依然觉得很激动，中国航天继续加油。那张老师，刚刚我们看到了一个温馨的画面，就是两个指令长的第二次太空相拥，上一次还是在神舟15和神舟16的时候。那这样的重逢会对两个乘组的这种任务的交接、团队的融合会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吗？
7: 就是两个指令长的在上一次相拥的时候，您提到的就是其实他们还是一个普通的航天员，然后经过短短的3年，他们不仅见证了他们个人的成长，也是咱们整个载人航天的一个稳定快速的发展。后续的话，咱们就是您说的这个团队。

0: 和这个乘组之间的交流也是我们是按计划开展的。
1: 嗯，那动两和动三是首次来到我们的太空家园，对于这种首次来执行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来说，我们地面团队要给他们哪些支持和引导，帮助他们尽快的适应太空的工作和生活呢？
0: 就是针对这个乘组之间的交接呢，我们经过这么多次的这个飞行任务，然后也形成了这个规范的这个机制。然后其实在任务前的话，就是两个乘组也已经针对任务进行这个天地的沟通，天地的连线。然后我们也是在这个轮换期呢，就是结合这个工作的开展，然后比方说神舟21号做返回前的一些下行物品的整理啊、状态设置这些工作，神舟23号也会观摩学习。然后神舟23号进驻以后的一些常规的操作呢，神舟21号也会进行帮带指导。这样的话，还有一些我们安排了这个乘组之间的关键信息的沟通交流，也是面对面的完成这个重要信息的沟通交流。再一个就是我们在飞行任务中，如果有什么需要沟通的话，两个乘组之间也是可以无缝的进行这个沟通交流的。
1: 嗯，那我们知道神舟23号任务有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有一位航天员要在轨驻留1年哈。那时间的翻倍会带来哪些新的挑战？我们在生理、心理以及医学保障方面，我们都做好了哪些准备？
0: 其实就是说，这个1年期的在轨驻留，它不仅仅是时间的翻倍，就是我们在这个任务前呢，就识别了这个长期飞行可能带来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们优化了这个方案预案，制定了全面的一个个体化的保障的方案。在任务前我们也进行了整体的一个乘组状态的调控，保证它这个在飞行前能够达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来执行任务。任务过程中我们也会根据我们既定的一些方案来及时的动态的调整，保证咱们航天在轨能够高效的工作，健康的驻留。
1: 那1年期所积累的这种经验和数据，会对我国的空间站的长期运营以及未来的深空探测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吧。
0: 对，是的，就是我们这个1年期的在轨驻留实验，我们要首次的做这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然后全面的获取我们更长期飞行航天员的相关的数据，然后积累我们在轨任务实施的经验。第二个就是我们在要进一步的全面的验证我们航天员的保障的能力啊，这个能力的话，我们会不断的提升我们相关的措施和优化我们的体系。再一个，我们在轨有一些科学研究项目和在轨的技术验证项目，我们也是把握这次非常好的这个机会，然后做这更长期的延续性的科学研究和技术验证。
1: 那接下来就是两个乘组的这种任务交接了哈。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内，他们要完成从物资到经验的全面交接，怎么样才能确保关键的信息不遗漏？
0: 就是刚才其实我也提到了，就是我们这个信息的沟通交流，它是一个长线的工作，包括任务前的沟通，轮换期的这个关键信息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和记录，还有就是我们任务过程中这种相关的这个经验啊、注意事项的一些提醒，都会保证这个航天在轨工作高效的开展下去。
1: 好的，谢谢专家给我们带来的详细的介绍。我们也预祝神舟23号乘组在轨能够一切顺利。好的，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2: 谢谢二位带来的介绍，我们继续来关注神舟23号乘组的情况。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和火箭发射的精彩瞬间。
3: 5月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
4: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阳柱。
5: 航天员张志远。
6: 航天员李佳莹。
7: 出。
4: 是。
3: 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来自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出征仪式

0: 后，在礼宾摩托车队护卫下，乘组三名航天员乘车前往发射场。
1: 怀揣使命，勇担当，
2: 整装待发，信心强，
3: 航天初心，永不忘。
2: 起航！
0: 20时50分许，航天员黎嘉莹、张志远、朱阳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4: 5、4、3、2、1，点火！
0: 23时08分，火箭点火发射。
5: 全程序转弯，程序转弯，全工序等等等等。
6: 抛整流罩，
7: 抛整流罩。
0: 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
8: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9: 刚刚我们看到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我认为三名航天员的表现非常好，他们沉着冷静，自信从容，各项操作口令都准确无误，相互配合呢也非常默契。在这里，我祝愿他们在未来的太空出差当中一切顺利。
1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也受到了外媒的持续关注。路透社的报道关注到，中国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中将有一名航天员在空间站驻留一年。报道称，这将是中国航天史上最长的单次在轨驻留时间，也是有史以来时间最长的单次太空驻留任务之一，仅次于俄罗斯宇航员在1995年创下的约14个半月的记录。
11: 报道称，中国正朝着实现2030年前首次载人登月的宏伟目标而努力。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4: 1、2、3，知道了吗？
1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0: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化获悉，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
16: 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106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今年前4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1.4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
17: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啊，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16: 与常规。

0: 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陆相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个亿吨级油田。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有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为我国东部地区原油稳产增产、能源战略接替稳固筑牢了坚实资源根基。
1: 作为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我国页岩油资源储量丰厚，已成为国内原油稳产增产的重要接替区，为国内原油稳产增产提供支撑。
0: 我国页岩油资源丰富，主要汇聚于渤海湾、鄂尔多斯、松辽、准噶尔、四川5大主力盆地，柴达木、江汉等8个中小型盆地也探明可观储量，页岩油可采储量约320亿桶，居世界第3。
2: 从资源类型来看，我国页岩油以陆相页岩油为主，和国外海相页岩油地质条件差异显著，勘探开发难度更大。通过理论技术攻关，近几年取得突破性进展，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0: 随着胜利济阳、大庆古龙及穆萨尔等国家级开发示范区有序建设，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陆相页岩油开发体系，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实现了从技术突破到规模稳产的跨越，成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战略接替主力。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1季度冷链物流运行数据。
1: 在宏观经济稳步恢复、物流运行总体向好的背景下，叠加假日消费旺季、促消费政策及餐饮市场稳步复苏等因素，1季度冷链物流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0: 1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0.867亿吨，同比增长4.4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16个百分点。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1412.48亿元，同比增长3.76%。整体来看，需求增速回升，收入保持稳健增长。
4: 消费啊，对冷链的拉动作用持续明显。再加上国家对于促消费的一揽子政策及国家对冷链基础设施的持续投入，共同拉动了冷链物流整体的持续增长。
0: 从重点企业来看，1季度订单加速向头部集中，重点企业增长领跑行业，业务量增速普遍高于行业2到5个百分点。另外，面对燃油涨价推高成本、运价下行的双重压力，重点企业依托燃油集采线路优化、油价联动合同及新能源替换等手段，将大部分增量成本做到有效传导疏解。1季度净利润率虽有所收窄，但仍明显优于行业平均水平。
3: 我国冷库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保持稳步增长，
1: 同时在设备利用等技术研发方面也有新突破。
0: 在四川南充，当地首个智慧化冷链物流加工中心近日刚刚投运，项目总投资约12.5亿元，集成的智慧系统部署了500余个物联网传感器，可实现供应链全流程可视化、可控化和预警管理。
5: 当库温高于-18度的时候，我们的机组会在智慧化的平台下会自动触发重启，进行一个降温，会降到-22度，它会自动关停。
0: 在深圳港物流集团冷库里，一批国内首创的冷热穿梭无人叉车正式

投入应用，它能在零下25摄氏度的冷库和常温月台之间自由穿梭，解决了人工叉车在巨大温差下作业难、效率低、安全隐患大的痛点。在仓库效率上，人工叉车每出一拖货的平均时间约5分钟，而在激光雷达、数字孪生等

0: 置率较去年四季度小幅下调。
1: 今年以来，智能化冷库包括智能化的改造型的基础设施也在不断加大，像无人配送车、无人驾驶等新的一些技术啊，也在行业领域不断的应用，可以看出行业的智能化升级速度正在不断加快。
2: 在政策对新能源冷藏车的持续支持等因素的驱动下，新能源冷藏车销量增长迅速，带动冷藏车整体销量增长。
3: 浙江的这家茶饮原料配送企业不久前新购置了30台新能源冷藏车，每天一大早，这些冷藏车就要将鲜果、鲜奶等茶饮原料配送到周边的数百家门店。
4: 新能源车这个制冷呢更快，温度呢比较这个稳定。
3: 这家肉类产品生产加工企业随着业务的扩大，今年4月份投入1000多万元采购了50台新能源冷藏车。通过一个多月的运行，企业在冷链物流这一块的成本下降了30%左右。
5: 我们从整个的一个进货到加工到出库，一直到餐桌做成食品，必须要做到冷链物流。
3: 尤建红告诉记者，除了市场需求外，国家在新能源冷藏车购置方面给予的资金补贴和购置税优惠也刺激了企业的购车需求。一季度全国冷藏车销量为14074辆，同比增长27.98%，其中新能源冷藏车销量为4945辆，同比增长66.55%，新能源冷藏车渗透率为35.14%，较上年同期提高8.14个百分点。
1: 新能源冷藏车的渗透率持续增加，得益于整个冷链新能源冷藏车的整体运营成本的优势，加上国家在充电设施的这种不断完善，新能源冷藏车已经成为了城市配送的主力，也为行业的这种绿色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2: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75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西藏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优势持续凸显，铁路空三位一体的立体物流网络日益完善。
6: 在日喀则国际陆地港，新的通关模式高效联动多个边境口岸，让雪域高原外贸发展持续迸发活力。
0: 在西藏日喀则国际陆地港进出口货物查验场，满载日用商品的货车依次完成查验，快速通关发往海外。今年一季度，这里进出口货运量同比增长1.5倍，口岸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7: 我们探索推广陆港申报、属地查验、口岸直通的监管模式，实现货物一次报关、一次查验、一箱到底。现在经国际陆地港查验放行的货车，仅需3到4天即可直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
0: 随着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陆地港外贸企业活力迸发，进出口产品结构不断优化，海外市场需求呈现新变化、新趋势。在吉隆口岸，国产新能源汽车出口成为亮点。今年1至4月，从吉隆口岸出口至尼泊尔的国产新能源汽车达1790辆，货值超2亿元，进出口货运量超4万吨。同时，尼泊尔香料、手工艺品等商品也顺利进入国内市场，中尼经贸往来日益密切。
8: 下一步呢，我们再进一步完善跨境电商配套，搭建线上交易平台，我们的推动贸易模式呢转型升级，鼓励企业呢利用线上平台呢进一步拓展的南亚市场。
0: 作为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吉隆口岸通关时间持续压缩，边境贸易繁荣也带动了当地商户的发展。
9: 在吉隆这边进口尼泊尔的商品可以享受当地的政策，降低了进货成本，旺季的时候每个月输入2万左右。
0: 今年一季度，西藏口岸进出口货运量6万吨，同比增长7.9%。一个由吉隆、樟木、普兰、里兹等公路口岸与拉萨贡港航空口岸联动的大口岸体系正在形成，通过公铁空联运，实现与南亚市场的无缝衔接。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
3: 跟
5: 快餐妈妈聊好
3: 了吗？这不就解题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你去哪儿？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算缺。
9: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朝闻天下，来关注天气。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昨天和今天为降雨最强时段。
13: 湖北、河南、安徽、江苏、江西、湖南、重庆及陕西、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至27号，雨带逐步南压，降雨强度有所减弱。
12: 国家防总于昨天12点针对安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3: 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1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13: 预计到今天20点，山西中部和西部、浙江西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湖南东部和西北部、重庆中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陕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
12: 其中安徽南部、湖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昨天开始到26号，安徽有一次大范围强降水过程。
13: 昨天上午，安徽省水利厅对合肥、芜湖、黄山等地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全面开展防汛排涝隐患排查、安全管控工作。
14: 24号早上，安徽多地都出现降雨。上午10点，安徽省水利厅决定对合肥、淮南、蚌埠、滁州、六安、马鞍山、芜湖、宣城、铜陵、池州、安庆、黄山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在芜湖市繁昌区城关连围排涝站，强降雨造成部分河道蓄水增加，围内水位达8.5米，工作人员及时开启排涝设备，上午11点，水位已降低到8.0米的安全水位。在黄山市歙县应急管理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依托智慧监测平台动态跟踪实时降雨变化，指挥中心调度各乡镇村级网格巡查力量，实时汇总一线汛情动态。
15: 针对我县山区地形地貌在强降雨下易发山洪的情况，我们与各乡镇已经开展了预警校应以及水库山潭巡查工作，做好人员转移准备。
14: 安庆市怀宁县对全县地质灾害点、切坡建防库、山洪灾害点、低洼地带等区域进行全面摸排，共梳理受威胁群众587户、1872人，并全部纳入需转移对象清单，实行清单化管理。
16: 必要时，我们将按照应急用案组织群众有序转移。
14: 池州市围绕库区河道等开展常态化巡查工作，重点检查水库坝体、坡面、溢洪道等关键位置，排查坝体渗水、裂缝等安全隐患，力争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理。
12: 23号晚上到24号早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
13: 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北碚区2人失联，永川区17人失联，3人遇难。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16: 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涨水非常的厉害。对面的山上那些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雨量还是非常大，它对山体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
17: 救援抢险队伍由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组成，在受灾。

0: 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永川区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
1: 我们是利用挖掘机，有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循序的推进，去寻找那个被困人员。
2: 昨天16点，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重庆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全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碚、永川、长寿、开州属于地质灾害风险高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2级，橙色预警。
3: 沙坪坝、两江新区、合川、铜梁、涪陵等地属于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3级，黄色预警。九龙坡、巴南、高新区、潼南、大足等地属于有一定风险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4级，蓝色预警。
2: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起未来3天，重庆多阵雨或雷雨，强降雨时段主要出现在夜间。预计今天白天，东北部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3: 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东北部地区大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夜间到27号白天，中东部地区大到暴雨。
2: 昨天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3: 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2: 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5月17号以来，湖南浏阳市石门县普降大暴雨，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严重。
3: 昨天随着降雨减弱，当地加紧开展清淤消沙工作。
4: 洪水退去后，湖平山镇沿岸留下了大量淤泥，当地迅速调集挖掘机、铲车、渣土车等机械，配合群众全力清淤。
5: 我现在在石门县湖平山镇的一处集镇上，这两天当地趁着降雨的间隙，通过机械清运加人工清扫的方式紧急开展清淤作业。此刻在我身后就有推土车、还有吸污车、还有洒水车正在作业。
4: 清淤之后，石门县疾控中心对街道、校园等公共区域展开了全面消杀，并向村民配发消毒物资。
2: 昨天上午起，宁夏多地陆续出现了降雨天气，局地伴有7到9级的阵风。气象部门第一时间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其中盐池县、泾源县已经将预警提升至橙色。
3: 截至今天凌晨，降雨区域的最大累计降雨量达55.4毫米，最大小时雨强38.1毫米。目前宁夏的强降雨已趋于结束，相关部门提醒，由于近期降雨量偏多，还需防范前期强降雨带来的地质灾害风险。
2: 河南是我国小麦生产第一大省份，今年全省小麦面积超过8500万亩。
3: 当前河南各地正通过农机统筹、病虫害防治等举措，全面夯实夏收保障。
0: 南阳是河南核心粮食主产区，冬小麦种植面积多达1100万亩。内乡县针对辖区地块零散、地势起伏较大的特点，精准适配农机设备，提前完成机具保养、配件储备、人员培训，组建应急作业队伍，确保不误农时。邓州市加大农机统筹力度，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同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泥泞地块，实现晴天快收、雨天抢收。
6: 我们针对阴雨天气提前统筹部署，农机、仓储、资金、供干设施全部到位，全力抢收方便面，确保小麦客流归仓。
0: 夏收保障既要农机跑得快，也要防病防得准。小麦荆棘腐病是我国近年来新发突发性植物疫情，年均发生面积超过1亿亩，严重制约我国小麦生产。 为破解病害

0: 害、发生规律不清、防控技术缺乏等难题。中国农业科学院在河南新乡联合多家单位协同攻关，成功研发出一批抗病品种、高效药剂及其施药机械，成功构建了全程绿色防控技术模式。眼下，新乡581万亩冬小麦长势良好。
1: 我们那套组合技术通过试验示范对经济品的防效总体来讲可以达到90%以上，在一些地区可以达到95%以上。
0: 目前河南小麦正处于灌浆期，病虫防控扎实有效，发生情况轻于常年，长势明显好于预期。
2: 针对近些年三夏期间降雨多发、粮食易霉变等难题，河南加快补强烘干基础设施。
3: 今年全省粮食烘干机达到6420台，日烘干能力由4.5亿斤提升至近10亿斤。
4: 我现在位于河南唐河县一处麦收应急服务站，我身后这套新建的大型粮食烘干设备啊，已组装完毕，单日可烘干小麦啊300吨。眼下技术人员正抢抓工期，开展点火调试，全面检验设备运行状态，为当地小麦大规模抢收做好保障工作。
5: 我们现在设备已经空机调试完成了，机器运转一切正常，就等着粮食进塔了。
0: 依托充足烘干产能，当地提前开展早熟小麦烘干作业，错峰保障岗坡、滩地零星成熟小麦及时归仓。在该麦收应急服务站，农机手正对10余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开展最后的精细化检修调试，排查设备故障，优化作业状态，随时备战全域大面积麦收作业。
4: 咱们总共有备了多少台机器啊？
6: 备了16台，这台是备用，新的有9台，去年买的有6台。
0: 同时，当地农业部门构建起收割、烘干、播种全链条一体化服务模式，足额储备各类农资、农机设备，实现夏收夏种无缝衔接。
7: 我们为这个小麦的收割做了全程服务准备，把小麦的收割回来之后，粮食烘干，后期的播种，你看种子、小麦那个封闭除草，这些物资都已经准备齐全了。
0: 目前，河南已建成省市县3级农机服务体系，拥有各级小麦农机服务中心832家，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742支，专业化农机力量全面就位。
2: 当前全国早稻进入生长关键期，
3: 江西、湖南等主产区用上智能设备、科学田管，为粮食稳产丰产夯实基础。
8: 今年南方早稻播种面积保持稳定，江西1800多万亩早稻进入孕穗期，是决定水稻产量和品质的关键时期。全省投入56万多台套农机具及无人机开展田间管理，推动水稻化肥利用率达到43%以上。在安邑县，无人机成为农事多面手，带动作业效率提升2到3倍。
3: 这是江西省南昌市安邑县鼎湖镇的早稻田，今年给田里打药施肥，无人机变成了一机两用，想要打药就可以换上药箱变成植保机，想要施肥就可以换上播撒箱变成施肥机，一机搞定，提高工作效率。
8: 湖南1800多万亩早稻迎来病虫害防治高峰，在益阳鹤山区的这个现代农业示范基地，近1000亩早稻已经返青并逐步进入分孽期。今年种粮大户在田间安装了一个个白色的小灯笼，这种鸣虫诱捕器通过放置雌性的蛾类激素专门诱捕雄性蛾类害虫，从而在源头上减少虫害的发生。此外，当地还在田间建起了农田智能监测站，通过对土壤伤情、苗情、虫情等数据实时监测，帮助农户做好水稻田间管理。
9: 自动采集数据，自动辨别这个病虫种类，数据汇报在病虫中等，经过分析预测病虫发生状况，再把病虫发生可能的状况传输到种田大户。
8: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南方早稻播种面积保持稳定，华南处于拔节至孕穗期，长江中下游处于分孽至拔节期，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朝闻天下。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 妈妈开心。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随着夏季紫外线辐射增强，防晒护肤又成为了热点话题。
4: 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那么到底该如何护肤？青少年、中青年和老年人的护肤有什么区别？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朝问健康，专家来为大家一一解析。
5: 青春期是身体快速发育的阶段，激素水平波动，油脂分泌旺盛，痘痘、出油、毛孔粗大、黑头成为不少青少年的肌肤困扰。
6: 因为毛孔堵塞的地方呢，它是位于皮肤的深层，它不是通过洗脸这个方式呢能够给它清除出来的。所以呢，如果说出现了青春痘的话呢，还是要进行药物的治疗。
5: 青少年肌肤屏障尚未发育成熟，经不起过度刺激。同时，青少年户外活动时间长，紫外线对皮肤的损伤不容小觑，也是肌肤暗沉长斑的潜在原因。
6: 如果说皮肤呢有这种长痘啊或出油比较多的情况呢，我们建议呢引入一些酸类的护肤品，在涂保湿产品的时候呢，尽量不要选择油脂成分特别高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要注意防晒，因为在雀斑呢，它是在儿童期青春期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那么随着你晒太阳的增多呢，雀斑呢也会越来越明显，越来颜色越深。
3: 层层叠加的护肤步骤，跟风追逐的网红护肤方式，让不少年轻人陷入了过度护肤的怪圈。
4: 这不仅加重容貌焦虑，更频频出现损伤皮肤屏障、敏感泛红、肌肤受损等问题。
5: 很多网络上销售的护肤品都打着能够达到水光肌、零毛孔的理想皮肤状态，导致年轻人不断加码护肤方式。有网友表示，蹲守直播间追逐小众高价功效产品，跟风尝试各类护肤方法，成为护肤常态。
7: 那么频繁的如果去去角质啊，追求一个特别磨皮的状态，这种反而可能会破坏皮肤屏障。那么水光肌呢，其实就是我们婴幼儿的皮肤，它比较通透水润，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皮肤里面的水分和透明质酸都会逐渐的流失，你要通过这个护肤品达到一个逆转的一个状态是很难的。
5: 还有些年轻人热衷于医疗美容项目，并且定期打卡，从基础的皮肤项目到高端的抗衰仪器，只要是博主推荐、网红种草，就有人跟风尝试。专家表示，频繁的做医美可能会适得其反。
7: 每个医美项目它都有自己的修复周期，首先是光电类的项目，它做完之后皮肤需要有一个修复的周期，如果频繁的去做反而会破坏皮肤的屏障。像打注射类的这些，它也是有一个代谢周期的，如果你在它的代谢周期以内频繁的去操作的话，都有可能肌肉会僵硬，会变成一个面瘫脸。
3: 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皮肤机能逐步退化，变得脆弱，屏障薄弱。
4: 摒弃错误护肤和晒太阳误区，掌握简单科学的洗护方式，就能更好地呵护老年肌肤。
5: 专家介绍，老年人的护肤方式要从洗护做起，平时不要频繁地洗澡，洗澡时的水温也不宜过高，可以选用无皂基无刺激的洗护产品，用37摄氏度左右的温水清洁，避免过度搓洗损伤皮肤，同时做好皮肤的保湿。
7: 有很多老年人他可能觉得要补钙呀，或者是补维生素 D 呀，然后就去暴晒，其实晒太阳老年人也是需要注意的。因为老年人他的皮肤更脆弱，更经不起紫外线的一个照射，会让他皮肤晒伤，甚至晒出一些皮肤癌。
3: 很多人呢天天认真护肤却总没效果，甚至是越护越差。其实不是护肤品不好，而是陷入了常见的护肤误区。
4: 认清错误做法，学会科学护肤。那都有哪些关于护肤的误区呢？
5: 误区一，频繁去角质，深度清洁更干净。
6: 那么如果说你过度清洁把这个角质层破坏了以后呢，皮肤就会变得非常的敏感。所以如果说你的这个去角质的频次太高了，然后你比它自然修复的这个时间要更短的话呢，那它就长不好了。
5: 误区二，高浓度功效成分效果更好。
6: 其实来说护肤品呢，尤其是有一些这种有刺激性的，大家也不要迷信说浓度越高效果越好。那么有的时候可能过高的浓度皮肤不能耐受呢，反而会对皮肤呢产生刺激。
5: 误区三，不需要刻意防晒，靠美白抗衰护肤品就行。
6: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是净水管，一个是排水管。如果说不防晒呢，其实美白和抗衰呢都是白干了。因为紫外线是导致我们皮肤变黑变老的，所以说如果不防晒的话呢，那可能其他的美白的这种效果呢都要大打折扣。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贸易区，海上花园城，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途中看见美丽中国。
1: 朝闻天下，来关注国际方面。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协议的达成仍然需要更多时间。
2: 伊朗方面同一天表示，目前协议仍有流产的可能性，但伊朗不会在关键问题上做出妥协。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并强调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当天晚些时候，他又发文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并称如果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他还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其妄加批评。此前有美媒报道，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证实，与伊朗的协议预计不会在当天签署。报道援引这名官员的话说，仍有一些细节待敲定，需要数天时间才能完成所有审批程序。这名官员称，据美方所知，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批准协议的大致框架，但协议能否最终达成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4号报道称，美国在协议部分条款上的阻挠仍在继续，其中包括释放伊朗被冻结资产的问题。

0: 且这些问题直到此刻仍未得到解决，因此目前该协议仍有流产的可能性。伊朗方面强调，为了维护人民的权益，绝不会在关键问题上做出妥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24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武装部队和人民已经为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充分准备。他还表示，伊朗已成功对敌人形成了威慑，如果他们犯错，必将遭受无法挽回的沉重打击。此外，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24号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对该海峡的管理不是为了阻断自由贸易，而是为了防止不安全和军事入侵。他表示，伊朗将对任何侵犯霍尔木兹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作出严厉回应，如果敌对行为持续，伊朗的战略选项之一是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1: 当地时间25号，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迄今为止，美伊双方尚未达成最终谅解备忘录，仍有条款存在争议。鉴于美国过往谈判中屡次失信，伊朗对美方不抱任何乐观预期，即便达成协议，也会密切监督美方履约情况。一旦美方违背承诺，伊朗将保留全部谈判筹码予以反制。
2: 此前一天，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驳斥以色列媒体的报道，明确否认伊朗需先转移浓缩铀储备才能获得资产解冻的说法。伊朗方面表示，不愿将资产解冻与核问题挂钩，现阶段也未就核问题细节做出任何承诺。伊方强调，一旦宣布达成谅解，必须立即解冻部分被冻结资产，并保障其正常使用，这是伊朗的谈判底线，若美方阻挠，双方将无法达成共识。
1: 据伊朗学生新闻网24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当天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据路透社24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与美国可能达成的初步协议中将不包括伊朗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核问题将在最终协议相关谈判中进行讨论，不属于当前协议讨论的范畴。此外，伊美尚未就将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库存运离伊朗达成一致。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相关的协议，协议最终事项和细节正在商讨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称，伊方正在努力与美国敲定谅解备忘录，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行。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内塔尼亚胡说，他23号晚与特朗普通话，双方一致认为必须消除伊朗核威胁，这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铀浓缩设施，并从其领土移除浓缩铀材料。内塔尼亚胡称，其与特朗普的政策一致，即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
2: 另据以色列时报24号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内塔尼亚胡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以色列将在所有领域保留应对威胁的行动自由，特朗普则表达了他对这一原则的支持。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4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33艘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声明说，这些船只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均在获得许可后，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4号表示，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以军北方司令部以及在黎巴嫩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并批准了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作战计划。
2: 扎米尔在召开局势评估会议后表示，以军继续在各个层面对黎真主党实施打击，并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他还强调，在继续监控当前地区局势之际，以军将做好准备，以便随时投入高强度作战，并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军事能力。

0: 据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24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发言人发布警告，要求黎南部约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1: 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4月17号生效，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继续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朝闻天下，我们来关注国内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早上好。
0: 汇丰早。
2: 此刻早，一波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0: 汇丰，昨天广东湿到冒泡的这个词条啊上了热搜，天气是非常的潮湿闷热，那这方面的情况来介绍一下吧。
2: 好的，昨天午后啊，广东大部的相对湿度在60%到70%左右，气温呢基本上是在30到35度上下。那么这样的湿度配合上气温，一些地方体感温度要在40度上下了，天气的确是非常的闷热。而这样的情况呢，未来3-4天还会持续。这是因为目前副热带高压控制了江南南部，还有就是华南一带，副高内部呢盛行下行气流啊，就如同给地面盖上了一个蒸笼，闷热持续。今天长江以南大部的最高气温都会在30度以上，其中呢像是海南、还有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福建的一些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而且呢可以说暑热是贯穿全天的。江南、中南部、华南一带最低气温也将会居高不下，普遍呢会在27度上下。那么对于江南而言，5月最低气温超过25度的情况其实并不多见，大家要注意全天候的防暑降温。主持人，
1: 那北方的气温将如何变化呢？
2: 今天华北、东北多地啊都会迎来降温，尤其是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这里降温最为剧烈，局部地区的降温幅度呢可以达到8到14度。那么今天北方最高气温基本上会在20到25度左右，体感会比较的清凉。这其实啊是因为冷空气和雨水共同的影响造成的。那么今天长江沿线及其以北多地都将会被雨水所覆盖，其中呢像是河北、河南、还有重庆、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的一些地方还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同时还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大家要注意防范。来看一下城市预报。
3: 北京小雨转阴，17到23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10到18度，沈阳多云，15到24度，通辽阴转晴，10到21度，兰州多云，15到26度，西安多云转小雨，21到29度，成都多云转阴，22到31度，贵阳多云，23到31度，昭通晴转多云，18到33度，曲靖晴，19到32度，太原中雨转小雨，15到21度，烟台中雨转小雨，17到23度，威海中雨，18到21度，潍坊小雨，18到22度，郑州中雨转小雨，19到25度，南京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泰州小雨转大雨，23到29度，武汉暴雨转中雨，23到32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南宁晴，27到35度，海口晴，27到37度，广州多云，28到36度，

0: 欢迎您，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3: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
0: 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2: 5月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
3: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阳柱、
4: 航天员张志远、
5: 航天员李佳莹。
6: 接。
3: 是。
2: 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来自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出征仪式后，在礼宾摩托车队护卫下，乘组3名航天员乘车前往发射场。
3: 怀揣使命，勇担当，
4: 整装待发，信心强，
5: 航天初心永不忘，
4: 起航。
2: 20时50分许，航天员黎佳莹、张志远、朱阳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3: 5、4、3、2、1，点火！
2: 23:08，火箭点火发射。
7: 旋距转弯，
8: 旋距转弯，
7: 旋中旋跟踪正常，
9: 抛整流罩，
10: 抛整流罩。
2: 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
11: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2: 刚刚我们看到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我认为3名航天员的表现非常好，他们沉着冷静，自信从容，各项操作口令都准确无误，相互配合呢也非常默契。

0: 在这里，我祝愿他们在未来的太空出差当中一切顺利。
1: 接下来，让我们透过不同视角的镜头，回顾一下火箭发射时的震撼瞬间。
2: 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是总台报道团队架设的 4K 电影级超高速摄像机，用于呈现火箭点火升空的精彩瞬间。画面里可以清晰看到火箭尾焰喷射时产生的马赫环超音速气流形成钻石型震波的震撼场景。
1: 在距离塔架1.5公里的摄像机镜头记录下长二 F 火箭从点火到升空的完整过程。这里是船舰组合体垂直转运的起点，此刻我们再次从这个起点眺望火箭，看它破空亮剑，奔赴浩瀚太空。
2: 让我们把视角转向夜空，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总台专业无人机从空中拍摄的画面。从空中俯瞰，火箭傲然腾空，刹那间宛如离弦之箭，又如冲天巨龙驶向无垠的太空。
1: 现在的画面来自距离发射塔架约1.5公里的大漠戈壁，总台报道团队的移动摄影车在此守候。极目九天，火箭半月而过，浩荡前行，踏上奔向中国空间站的旅程。
2: 利用定制化的技术手段，我们在实拍当中实现了亮度差别极大的火箭尾焰与深邃星空的融合。星河璀璨，火箭化身夜空中最亮的星，奔向属于它的星辰大海。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今天2: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
2: 北京时间今天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
3: 共望天空，接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耶！
1: 详细情况我们再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刘杰稍早前带来的报道。
4: 长城报告，飞船过中标点正常，转镜像交会、
5: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图像呢，实际上是从空间站看地球，这个是一个演示动画。
6: 今天是处于阴影区哈。
7: 对接准备。
5: 对，在接近的过程中还是阳照区，但是在最终的那个对接索引过程是阴影区。
8: 对接环开始推出。
6: 现在是即将到达200米停泊点。
5: 200米停泊点，对，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呢，就是我们神舟飞船对接机构的对接环正在推出的一个过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对接环周边有3块导向板，也就是要这个导向板的作用呢，是要校正，飞船和空间站之间的一些初始的误差，然后保证对接环上边的捕获锁锁合，形成一个软连接的状态。
6: 这个过程大概是需要多长时间？
5: 这个整个的缓冲过程大概就是10几秒就能够停止。
3: 仪表显示，
5: 但对接环推出的过程中大概是30-40秒的时间。
6: 这是
3: 仪表显示进入停泊点。
5: 停泊点是空间站正下方200米。
4: 长城报告，飞船转镜像19米接近。
5: 这个19米接近呢，实际上19米也是一个停泊点，大概停泊2分钟。在这个19米停泊点，飞船和空间站都要确认彼此的状态是不是正常。啊，现在显示已经进入19米停泊点。这幅图像呢是从空间站看飞船，刚才那个有两个亮点的，实际上是飞船的交会对接的照明灯。啊，这个是从飞船看空间站，通过 TV 摄像机看到的。
6: 现在是天河的视角看神舟哈。我们
5: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圆盘，中间一个就是主持人说的十字靶标，那个是航天手控对接的瞄准的目标。
6: 它可以帮助两个航天器互相确认位置吗？
5: 可以确认这个，这个靶标可以确认，姿态和距离，根据大小确认距离，根据它的偏差情况来确认姿态啊。现在是对接机构捕获了。啊，大家可以通过这个 TV 摄像机、这个 TV 靶标看到，这次对接一如既往的精准。
6: 对接机构捕获，相当于是建立了一个软连接。

0: 虽然对上了，但是连接的不是很紧。
1: 嗯。
2: 咱们的连接呢，第一级是捕获锁，
3: 对接机构
2: 要形成软连接，保证他们彼此之间不会飘开。啊，第二个连接过程就是咱们对接环拉回的过程，也就是让对接机构的对接面要贴近。对接面贴近之后，对接机构的对接锁就可以锁紧了。
4: 对接完成。
5: 长城报告，飞船自主交会对接完成。
2: 啊，对接完成呢，我们的海面标志一个是逆风，
3: 根据北京实时遥测数据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体起控，消出片正常。神舟23号
2: 这个图像呢，是从空间站看神舟飞船，可以看到神舟23号
3: 后续工作
2: 这个飞船这次任务标志。
0: 现在已经是形成了一个三舱三船组合体的状态哈。
6: 23号报告，已打开轨道舱前舱门，关闭平衡阀，完毕。
0: 我家大门已打开了。
7: 哎呀，慢点，七个月没见，非常想念啊！
8: 想念，
7: 非常想念
0: 啊！两位指令长，在太空的第二次小吻吗？
7: 快点！哎呀，好。
0: 那接下来就是两个船组的这种任务交接了哈，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内，他们要完成从物资到经验的全面交接，怎么样才能确保关键的信息不遗漏？
9: 就是刚才其实我也提到了，就是我们这个信息的沟通交流，它是一个长线的工作，包括任务前的沟通，轮换期的这个关键信息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和记录，还有就是我们任务过程中这种相关的这个经验啊，注意事项的一些提醒，都会保证这个航天在轨工作高效的开展下去。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2: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10: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1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3: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0: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日茶，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4: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协议的达成仍需要更多时间。
15: 伊朗方面同一天表示，目前协议仍有流产的可能性，但伊朗不会在关键问题上做出妥协。
16: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并强调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当天晚些时候，他又发文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并称如果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他还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其妄加批评。此前有美媒报道，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计。

0: 定的目标。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证实，与伊朗的协议预计不会在当天签署。报道援引这名官员的话说，仍有一些细节待敲定，需要数天时间才能完成所有审批程序。这名官员称，据美方所知，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批准协议的大致框架，但协议能否最终达成，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4号报道称，美国在协议部分条款上的阻挠仍在继续，其中包括释放伊朗被冻结资产的问题，且这些问题直到此刻仍未得到解决，因此目前该协议仍有流产的可能性。伊朗方面强调，为了维护人民的权益，绝不会在关键问题上做出妥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24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武装部队和人民已经为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充分准备。他还表示，伊朗已成功对敌人形成了威慑，如果他们犯错，必将遭受无法挽回的沉重打击。此外，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24号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对该海峡的管理不是为了阻断自由贸易，而是为了防止不安全和军事入侵。他表示，伊朗将对任何侵犯霍尔木兹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作出严厉回应，如果敌对行为持续，伊朗的战略选项之一是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1: 当地时间25号，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迄今为止，美伊双方尚未达成最终谅解备忘录，仍有条款存在争议。鉴于美国过往谈判中屡次失信，伊朗对美方不抱有任何乐观预期，即便达成协议，也会密切监督美方履约情况。一旦美方违背承诺，伊朗将保留全部谈判筹码予以反制。
2: 此前一天，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驳斥以色列媒体的报道，明确否认伊朗需先转移浓缩铀储备才能获得资产解冻的说法。伊朗方面表示，不愿将资产解冻与核问题挂钩，现阶段也未就核问题细节做出任何承诺。伊方强调，一旦宣布达成谅解，必须立即解冻部分被冻结资产，并保障其正常使用，这是伊朗的谈判底线，若美方阻挠，双方将无法达成共识。
1: 据伊朗学生新闻网24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据路透社24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与美国可能达成的初步协议中将不包括伊朗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核问题将在最终协议相关谈判中进行讨论，不属于当前协议讨论的范畴。此外，伊美尚未就将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库存运离伊朗达成一致。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相关协议，协议最终事项和细节正在商讨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称，伊方正在努力与美国敲定谅解备忘录，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行。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内塔尼亚胡说，他23号晚与特朗普通话，双方一致认为必须消除伊朗核威胁，这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铀浓缩设施，并从其领土移除浓缩铀材料。内塔尼亚胡称其与特朗普的政策一致，即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
2: 另据以色列时报24号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内塔尼亚胡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以色列将在所有领域保留应对威胁的行动自由，特朗普则表达了他对这一原则的支持。
1: 近期美伊谈判释放出密集的信息，多方称谈判取得一定进展。
2: 但从各方传递出的消息来看，

0: 一，在伊朗高浓缩铀库存、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仍存在明显分歧。
1: 根据双方披露的信息，目前在停火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问题上达成部分初步共识。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4号报道说，伊美正努力敲定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

0: 求备忘录签署之初，必须先解冻部分被冻结资产。谈判期间，美国全面解除对伊石油制裁，双方首要目标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事，并在30天内落实海上封锁解除及海峡通航相关措施。而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则援引美官员消息称，美方提议签署一份60天的谅解备忘录，在此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免费开放，伊朗清理霍尔木兹海峡布设的水雷，保证船舶通行。作为交换，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恢复石油出口。核问题是双方谈判的最大障碍，美方始终坚持以行动换松绑的核心原则，要求伊朗必须先做出实质性让步，明确承诺永不谋求核武器，并就暂停铀浓缩活动、转移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展开谈判，在此之后才会兑现资产解冻和制裁解除等承诺。而伊朗态度强硬，明确表示本轮谅解备忘录完全不涉及核问题，相关谈判将推迟至所有战线战事结束且美方切实兑现承诺之后再启动。此外，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的表述存在本质差异。特朗普此前宣称协议将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但伊朗强调，即便达成协议，海峡仍将由其全权管理，仅恢复战前通航船只数量，绝不意味着恢复战前的完全自由通行状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进一步指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属于伊朗与沿岸国家的内部事务，与美国无关。目前，双方仍在就剩余分歧进行谈判，但进展甚微。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4号报道，伊朗军队在霍尔木兹干省击落一架以色列侦察无人机，这架无人机残骸已经被发现。
2: 报道称，被击落的是一架型号为轨道器的无人机，该无人机具备规避雷达能力。伊朗军方使用一套特殊系统对其实施打击，但未公布该系统具体参数。以色列方面暂无回应。
1: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当地时间24号表示，尽管有消息称美伊之间可能达成协议，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态势并未出现明显变化。该公司获取的卫星图像显示，大型油轮仍锚泊于霍尔木兹海峡北部拉拉克岛等伊朗岛屿附近或航道关键位置，只有少量船只进出海峡，且以小型货船为主。
2: 此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向一艘船只开火警告，迫使该船停留在伊朗恰巴哈尔港附近水域。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4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33艘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声明说，这些船只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均在获得许可后，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阿曼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以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
2: 声明说，伊朗代表团还向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转交了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的口信，内容涉及当前由巴基斯坦斡旋的伊美谈判以及为确保谈判成功所做的努力。口信还谈及伊方希望以安全可持续的方式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
1: 在关注离异局势，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4号表示，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以军北方司令部以及在黎巴嫩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并批准了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作战计划。
2: 扎米尔在召开局势评估会议后表示，以军继续在各个层面对黎真主党实施打击，并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他还强调，在继续监控当前地区局势之际，以军将做好准备，以便随时投入高强度作战，并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军事能力。
1: 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24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发言人发布警告，要求黎南部约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2: 黎巴嫩与以色列

0: 的停火协议4月17号生效，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继续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
1: 当地时间24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警告任何解除真主党武装的行为都会致使该组织遭到重创，黎巴嫩也将逐步被占领。卡西姆称，以色列企图消灭抵抗力量，谋划将黎巴嫩纳入自身扩张版图，黎真主党将持续作战，直至以军全部撤出黎巴嫩领土。他还明确拒绝同以色列直接谈判，并敦促黎巴嫩政府不要与以色列进行直接谈判，警告其不要采取反对抵抗力量的立场，也不要向美国和以色列做出让步。
0: 黎巴嫩与以色列自4月以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3轮会谈，停火期限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就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持续空袭黎南部。
1: 当地时间24号，阿联酋、约旦、沙特、埃及等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在全球坚韧船队成员被以方拘押期间，对其做出令人震惊、侮辱人格且不可接受的行为。声明称，本格维尔的行径违反国际法，并警示此类挑衅行为将阻碍2国方案的落实。同时，声明要求追究其责任，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并强调必须切实保障被拘押者的尊严与人道待遇。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该船队意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的海上封锁，向当地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本格维尔20号发布视频嘲讽被以方扣押的船队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我们再来看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发起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此次打击仅限军事目标。
0: 同一天，乌克兰方面要求召开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讨论俄方袭击。乌方还称，当天袭击了俄境内一处输油泵站。
2: 俄罗斯国防部24号通报称，俄军使用针束、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境内的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和国防工业系统企业发动了大规模打击，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以及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俄国防部称，未计划也未对乌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表示，已授意本国驻国际组织代表团申请召开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并提议欧安组织安全合作论坛与常设理事会召开联席会议，以此回应俄方袭击行动。此外，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国家安全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袭击。俄罗斯塔斯社24号援引俄弗拉基米尔州州长的话报道说，该州一处基础设施遭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但无人受伤。
1: 目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出现恶化，作为疫情的重灾区，在伊图里省的布尼亚，疫情传播风险以及物资供应短缺，导致当地居民生活面临困难。
2: 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疫苗，因此规范佩戴口罩、勤洗手、勤消毒等措施成为切断病毒传播的重要手段。布尼亚的防疫物资供应面临不足，这将给疫情防控带来不小的压力。随着疫情外溢风险上升，刚果金的邻国卢旺达、乌干达等加强了边境和交通管控，布尼亚的物流运输受阻，物资和人员流动明显减少，加剧了布尼亚的经济民生困境。
3: 卢干

0: 息，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5月24日，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乘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武契奇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5月24号傍晚，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兹·谢里夫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此前，夏巴兹已赴浙江省参访。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5月24号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这是今年首个红色山洪灾害预警。

0: 5月23日夜间至24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止到24号14时30分，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24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5月24日0时45分，湖南衡阳市祁东县上正社区一商铺发生火灾，造成5人死亡，1人受轻微伤。5月23号，一辆是载55人异地旅游大巴到广西金秀旅游结束返程途中自燃，车辆驾驶员和导游有序组织车上人员疏散至安全地带，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来关注到财经方面。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Facebook 母公司 Meta 本周启动新一轮大规模裁员，裁员数量近8000人，占公司员工总数10%左右。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是文体方面的消息。24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上映25天，总票房破10亿。5月23号，歌手阿信回应粉丝打卡公厕并道歉，没想到被大家找到北京胡同公厕同款，造成居民困扰，郑重致上歉意，请大家理性打卡。
1: 2026全国跳水冠军赛23号在广东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开赛，首个比赛日共产生了2枚金牌，上海队和湖北队各得一金。
0: 我们再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新闻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夜间发文证实，一名枪手在白宫大门附近与特勤局特工交火后死亡。他表示，开枪的男子有暴力史，可能对我们国家最珍视的建筑怀有执念。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美伊协议已经基本完成谈判，协议的最终内容和细节仍在商讨当中，很快会公布。协议的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地时间24号表示，即便伊朗和美国达成协议，伊朗也将继续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1: 伊朗媒体24号报道，伊朗军队在霍尔木兹该省击落了一架以色列的侦察无人机。
0: 当地时间5月23号，黎巴�嫩卫生部表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袭击，已造成3123人死亡，9506人受伤。
1: 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近日发表文章，严厉抨击日本愈发激进的军国主义动向。文章警示，若日本执意重拾侵略老路，只会招致更惨重后果。
0: 韩国总统李在明23号发文祝贺朝鲜《我的故乡》女足队在韩国水源进行的2025-2026赛季亚冠女足联赛的决赛当中战胜日本绿鹰女足队，获得冠军。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

省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0832-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目前的沱桥、马柳坝大桥、新坝大桥、童子坝大桥都能够正常通行。此刻的西林大桥从东兴区往市中区方向，尤其是在市中区下桥处哈，有轻微的缓行。市中区路况来关注一下，此刻市中区的上南街往和平街方向，和平街的全线到和平街口的位置，还有包括此刻的腾飞路全线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提醒了大家。南环路沱洞到临江小区方向目前车多缓行，另外南平街在祥龙中学对面目前是车流量非常大的情况。再来关注到此刻的新华路也是车多缓行当中，另外关注到脚喷田红绿灯路口，此刻从运亨方向来的车辆排行等候红绿灯的距离是比较长的。再来关注到铁站街，从铁路中学到五小之间目前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再来关注一下东兴区，东兴区此刻的新龙路在靠近到下图附近目前是新桥街靠近下图附近目前是车流量较大的情况。新龙路是靠近童子坝小学附近目前也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另外玉峰路汉安天地和赵信之间目前车多缓行，靠近五星小学附近也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再来关注到西胜路和能力路车多缓行，西林大道从西胜路口开始往汉大道方向排行等候红绿灯的车辆是比较长的队伍。最后来关注一下321国道和汉安大道交汇口的位置，此刻是比较畅通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清晨时分，带着困意匆忙出门，出行途中穿梭车流，焦急万分。等待时刻，无聊烦躁充斥车厢，这些都不重要。
3: 加油！
4: FM 102.5

0: 早间的7:50，欢迎朋友们在这时刻锁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正在直播的节目是畅行早高峰。早上好，我是高远。
1: 早上好，我是思思。
0: 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2026年的5月25号周一，农历的4月初9。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市区天气。今天内江市区呢将以雾转多云啊。

0: 多云天气，在晚间可能会出现阴天的天气为主，温度在23到31摄氏度，那么西北风是2级，湿度达到了91%，空气质量呢是一个优的级别。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是否有降雨出现。
1: 是的，我们来关注到明天的话，白天的话是一个大晴天啊，最高温度呢会来到29度，但是在晚间的时候可能部分地区都会有小雨。那来到周三的话，白天以及晚上呢部分地区都有小雨呢，温度也基本在维持在29度。那结束到了周三小雨的天气之后呢，周四周五周六的天气基本是以阴天见多云的天气为主，那温度呢有所下降啊，基本维持在27和28度的一个样子。
0: 嗯，那自从进入到夏天以来呢，我们南方地区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一个降雨的天气哈，近段时间南方地区降雨偏多，提醒到各位出门一定要带好雨伞。那再来关注到健康方面的节日哈，今天呢是世界预防中风日。那么这个节日呢是在2004年6月24日由第五届世界中风研讨会在加拿大设立的全球性健康宣传日，定于每年的5月25日今天。那么中风也叫做脑卒中，是脑血管破裂或者阻塞导致的急性的脑损伤，分为缺血性和出血性两类。那这个疾病呢具有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复发率的特点。
1: 那这个节日呢就是希望啊提供公众对于中风防治的一个认知，早期的症状呢可以通过中风120的这样一个口诀，就面部不对称、单侧无力、语言障碍等等的方式来识别。那预防的措施呢也包括控制了比如说血压、血糖、血脂，还有戒烟、酗酒，以及饮食健康，还有规律的运动。那90%以上的卒中呢都是通过危险因素管理来预防啊。
0: 生活当中啊，大家平时要养成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另外呢要多多的参加这个体育运动哈。那身体健康呢固然重要，心理健康也不能忽视。那么今天呢是5月25日，也是心理健康节。那每年的今天呢举办的是全国性心理健康主题节日啊，另外这个节日呢也叫做全国大中学生的心理健康日。这个节日啊起源于2000年的北京师范大学发起的北大学生心理健康日。那么2004年呢由团中央、学校部还有全国学联批准扩展为全国性的节日，日期呢也是取到了今天，谐音是我爱我，对自己的关怀要多一分，旨在倡导学生群体呢关爱自己的心理健康，进而传递关爱到他人与社会。
1: 那节日呢就是以关爱自我、了解自我、接纳自我为核心的内容，通过比如说心理测评啊、知识讲座呀、还有团体辅导这些形式，解决新生的一个适应性障碍、毕业生的一个就业压力等等的一些心理问题啊。那教育部自2024年的5月呢也是将5月定为了全国学生健康宣传月啊，也是推动了四位一体的一个心理健康工作体系的建设。
0: 没错，你刚才说到非常重要的点哈，解决新生适应性的障碍以及毕业生的就业压力这样的一些心理问题。那现在呢正值毕业季，不管是大学生还是中学生，可能都逐渐的要步入到自己的升学以及就业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平常的这个心理健康方面呢也要进行一定的咨询和辅导。那说到这个考试啊，马上要来到我们今年一年一度的这个高考了。2026年的高考即将要到来，为了擦亮我们填诚志愿服务的品牌，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精神，助力全国文明城市的建设，我们内江市呢将开展以填诚志愿护航未来为主题的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那么送考呢依然是在往年的6月7日、8日、9日3天啊，今年也一样是7、8、9、3天，是为全市的高考同学们保驾护航。那如果有要参与到我们这个爱心送考的队伍当中、阵容当中的司机师傅，可以现在开始就赶紧来报名了。您可以关注两个微信公众号最内江和内江头条，那么关注成功之后，我们下方的导航栏都有这样的一个报名的通道和链接哈。
1: 是的，我们稍微来关注一下这个爱心司机的一个招募啊。首先呢是要求是老司机哈，这个老呢是指您的驾龄要在3年以上，持有效的驾驶证还有准驾车型相符。那另外呢还要求车况相对比较好，车龄要在10年以内，车况良好，在这个检验的有效期内且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险。那第三呢就是零瑕疵，首先呢要做到身体健康，没有不良的嗜好，没有违法犯罪的记录，也不吸毒、酒驾、醉驾这些严重的交通违法记录也没有，也没有发生过比如说负有责任的亡人的道路交通事故。
0: 哎，那对于司机的这个要求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条件的哈。所以您报名的时候一定要这个注意甄别。那当然今年呢我们高考期间6月7日、8日、9日3天将在全市设立20个爱心送考的志愿服务点，也欢迎的广大的考生以及我们的监考 畅老师啊，相关的工作者可以来乘坐我们的爱心车辆。那届时呢，在高考的三天以及在这个考试的时间段呢，我们内江市呢将开通12356高考学生的心理援助热线，每天早上6点到晚上的12点，为同学们啊提供这个全天候的心理疏导咨询这样的一些服务。如果有需求，可以拨打电话来寻求心理方面的咨询和帮助。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这时段一起来聚焦今天早上的重要新闻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我国在外使馆最新发布的一则声明。5月23号，中国驻洪都拉斯使馆提醒在洪都拉斯的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那么近期呢，洪都拉斯北部的科隆省特鲁西略市、科尔特斯省的奥摩阿市等地区接连发生了严重的暴力刑事案件，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那么中国驻洪使馆的提醒在洪都拉斯的中国公民、中资企业以及机构密切关注当地的安全形势，提高安全防范意识，谨慎前往高风险地区。
1: 是的，如果说呢您已经在相关的地区，请减少非必要的外出，避免夜间出行，远离偏僻的区域、人员聚集场所和治安复杂的地带，请加强住所、商铺以及企业驻地和车辆的一个安全防护，妥善保管自己的证件、现金以及贵重物品。如果说遇到了紧急情况呢，请优先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及时报警，并且联系到使馆的寻求协助。那洪都拉斯的报警电话呢是911。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山西煤矿的瓦斯爆炸事故。那么在昨天呢，5月25号的晚上，山西省纪元市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了瓦斯爆炸事故，造成了重大伤亡。昨天山西省长治市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山西通州集团的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的有关情况。那么在现场呢，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会上呢，截止到目前，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经导致了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
1: 是的，那会上的相关负责人也是介绍，初步的判断，涉事的煤矿企业呢是有着重大的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呢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事故的具体原因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哈。那相关负责人同时也会介绍到说，积极配合做好事故的调查，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开展调查核查，进一步查明事故的原因，要给遇难者以及其家属和社会公众负责任的交代。
0: 另外，根据山西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事故的现场有害有毒气体的长时间超限，存在着发生次生灾害的危险。那么同时他也说到，事故发生之后呢，现场比较混乱，企业和作业人数统计不清，导致了一开始通报的人数不准确。那么同时呢山西省政府呢也向社会鞠躬道歉，对此他们感到极为痛心，万分自责在这个长治市委市政府向所有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向全社会诚恳道歉。
1: 那同时相关负责人也是介绍到，这起事故的性质呢是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他们将深刻反思，高度警醒，全面开展煤矿领域的拉网式监察。一是严查瓦斯的抽采系统，重点排查抽采的设备设施，确保抽采系统完好，严格执行不抽不采，抽采不达标不生产。第二呢是严查安全的监控系统，确保监控系统24小时联网，数据实时上传，传感器完好有效，严禁删除监控数据。三是严查通风系统以及设施，必须建立独立稳定可靠的通风系统，严禁无风、微风、循环风作业。四是对并井下所有的这个巷道、洞室、采空区、煤渡区、老空区等进行地毯式的排查，重点核查是否存在系统没有纳入、人员不带立位卡、以定位卡以及监控没有覆盖的隐蔽的工作面。第五呢，则是聚焦危险的化学品、非矿煤矿山以及这个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的排查整治。